两段，这是重生偷盗的果报，以及杀生的果报。这是把这两种这个罪业又重复的提出来，杀跟盗是世出世间这个德行最大的障碍，而一般人呢，很容易犯这些过失。这个太上非常慈悲，前面详细的这个开导之后，到最后又特别提醒我们，盗是负债，负债一定要还债，不能说是负债就不还，没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无论是世出世法修行人以及读书人，明理的人决定不愿意做唯有读书明理才真正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所以这是修行重大的障碍。注解里面这个文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这一桩事情前面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说明随事受报，讲得很多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恒取。恒是什么？蛮横霸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着人不敢不将财物奉献给你，但是这个绝不是甘心情愿的是被逼不得已的，这叫横取人才当然这种人是有势力的有我们讲有威德有势力他取财容易可是果报也够他受的。具体的事实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看到。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有一点权势的时候，是不是也只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

逃亡我们自己做了，自己不知道，不能觉察了，也不知道这桩事情的严重性，总是疏忽了，做这些罪孽。造罪的时候容易啊，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纵然这一生他不能报复，他来生呢，因缘相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千古的名言，我们要记住，决定不可以说这是迷信，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并非事实，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细细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勉强可以说心善念善行善，照理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没有障碍，应该有一帆风顺才对啊。何以我们的障缘还是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不要说我们自己了，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是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真正彻底做到了无私无我啊，纯善之心呐，纯善之行呢，在当时还有许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有人批评他了，有人回谤他了，有人去障碍他了，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世尊在未成佛之前，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啊。成佛之后，冤亲债主还是会找上门来。世尊在物质生活上，在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啊，那么简单的生活，吃的东西得不到。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那么佛家常讲了，欲知今世这个前世因呢，今生受债是啊，我们今生所受的
过去生中

造的业因嘛，现在所现的果报嘛，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所以才遭受着这个不好的果报。那可是我们再细细想想，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

没有冤枉一个人，没有嗔恨一个人，完全是以善心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我今生修的因呐。果报在来世，果报在后世。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后世的果报好。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这个账就了了。那个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勾销了。前途是光明的。这个理很深，要参透，我们才肯行善，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决定不足，这一生行善受尽艰难困苦，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决定不会改变。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不昧因果，不是没有因果，不昧因果，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怨天不由人，我对他真诚，对他好，他为什么恶意相向？过去生中的冤结，我们承受，欢喜接受，仍旧以真诚至善相待，这个结就化解了。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决定不可以说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也以不善对他，那就错了。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这个例子意思非常深广，果报很可怕了。凡是仗势欺人，有时候不知不觉，下面讲的是果报，妻子家口一当之，就是你的家亲眷属你造罪业，为什么牵连着你家亲眷属，你所取得的财，你家亲眷属都受用啊，不是你一个人享受啊，你决定由家亲眷属受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不义之财，我们要沾一点，将来也受牵连，是这么一个道理，不义之财人家送给我们，我们都不能接受，会牵连受果报，所以佛家讲布施，

要敬财啊，敬事啊，不可以说是我抢别人的钱，啊，偷别人的，我来布施供养，这是不敬财啊，这是恶报啊。啊，你供养佛，佛会接受吗？佛要接受，将来被你牵连。啊，业因果报，诸佛如来也不能避免的。啊，这是真理呀。不能说成了佛、成了菩萨了，欠钱就不还账了，欠命就不要还命，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啊，过去生中曾经误杀两个人，不是有意的误杀的，到中国来还还两次命债啊，也被别人误杀，他清楚他明了这个账非还不可啊。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啊！非义之财我们不可以用啊！啊，我们今天出家了，自己不做营生牟利的事业，一切财用是四众同修供养的，供养时你要冷静啊，清楚观察了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不是敬财不可以收啊，避免将来我们受累赘啊。人家供养，尤其供养数字多的，要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往年韩馆长他就有这个智慧啊！有一次在图书馆，有一个居士送了50万来供养，他就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啊，你做什么事情？你家庭是环境、生活如何？”这一打听，他很平常。啊，馆长讲：“你这个钱拿回去，我不接受你的。”不是说见钱就眼开啊，那还得了啊？那个开的是什么？那是魔鬼三窝道的门呐！啊，一定要知道他钱从哪来啊，我们然后才考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啊，以免受连带。受连累也，祸患无穷，见至死伤啊！啊，我们现在讲家破人亡啊，这个世间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啊，你看有一些经营很大的一个公司。欺骗顾客啊，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啊，现在这个股票就是不正当啊，不正当的手段呢 啊没有几年了，他公司倒闭了，破产了啊，人受到法律制裁了，法律制裁是花报啊。国报生生世世要偿债，何必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在今天真的是有能力有机会骗人的人啊，把别人的财骗到自己口袋里，世间人都说这个人本事大了啊，这个人有智慧也非常高明啊！啊，哪里知道他造恶道罪业？啊，世间人愚痴。

是啊，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你说怎么得了？我们也以为哦，这个是有本事，啊，他能骗我还骗不到了。啊，这一种业因果报，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太多了。啊，想想呢，佛菩萨，这是古圣先贤先贤跟我们讲的这些话，完全正确，完全相应。啊，若不死伤，也有灾难常常跟着他。啊，水火盗贼，啊，如果没有水火盗贼，哎，下面这一句一望其无，这也常有啊。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富贵人家，今天在全世界，啊，许多这个风景好的地方，他置的有产业，建的有别墅啊。到死了之后啊，他别墅一天也没去过，一天也没住过，这个就叫一往情。这个事情多了啊！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台北讲经，这个大概也有，应该差不多有30年了。啊，有一位居士啊，带我到阳明山，啊，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是谁的呢？陈杂波的。啊，那栋别墅确实非常豪华。啊，我在那里住了一天。啊，建那么大的别墅，他没有时间去住啊。请两个人住在里面给他照顾，那两个人有福报啊。哎，你看，住那么好的房子，他还要给钱给他。请他去住，而他自己呢，我听说他一生当中在那个别墅只住过一晚上，造业呀！啊，这个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世间苦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去做真实功德，干这种傻事？啊，我们晓得这些人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他都有别墅，啊，他都要有产业。这一口气不来，死了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啊，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没有替社会想啊，没有替众生想啊，啊，这些事情多了。疾病口舌，口舌是遭别人批评，遭受别人毁谤侮辱，这个事情太多了，一当忘去之之啊，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障难呢？是你过去生中以你的威势强迫取得别人的财物，你遭受这些果报。你看我们这段文里头不长，已经给我们显示果报的广泛，果报的复杂。那么在我们回头想想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在生活上遭遇的工作上遭遇的，处事待人接物遭遇的，你去想想，种种不如意都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这一生当中应该接受果报决定不可以说一切造作没有果报，这是邪知邪见只有真正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那个人才真正会回心转意，不再起个妄念为什么呢？起个妄念替自己找麻烦，妄念尚且不起，哪里会有妄念，哪里会有妄行呢？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诸位要知道自从开悟这一天起，生生世世再不做过。那么成佛之后还遇到这些果报，没学佛之前干的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以前所干的，成佛之后还要受。成佛尚且不免，行菩萨道的时候，那还用得着说吗？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的虽然是四相四见破净了，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依然现前这个现前就是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他知道，他清楚他知道什么样的果报过去，什么样的业因现在起现行我们凡夫不知道不知道事实真相于是怨天尤人，怨天人罪上又造罪这个罪业就重了。人要不觉悟，说实在话，一世不如一世，为什么呢？他累积的是罪业，他不是功德。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积德累功不再造罪业了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屈辱，甘心情愿的忍受就是接受果报我过去造的不善，我今天接受果报要不是真正觉悟人，他不肯他心不平不平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冤冤相报太可怕了这是一世比一世严重他不会减轻，他是加重的所以非常非常恐怖，最后比堕地狱这个冤冤相报两个人都会走地狱去。

我们非常幸运的读到佛书，啊，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从此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戒除断绝。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

0: 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

0: 太捐了。
1: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0: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4: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 大哲夺技校

0: 折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他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把这个教义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

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包足

省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

它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

0: 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0: 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阳，何胆小？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自以三界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妇，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

0: 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

0: 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 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

0: 生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似的，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弟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说水人不是，煮吧，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 在塔院寺结庐共修。

0: 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能行。
2: 是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

0: 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点烟佛，我做点佛的烟佛，做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是啊，老师也是。
3: 是，
1: 不是，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 这样的一些不是。

0: 费讲究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自己要
0: 走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究这说话
2: 有六十分钟
3: 不要这说话
2: 刚才就
0: 这一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2: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宝贵。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 病钱连粮食款都没有。

0: 不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真是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的佛。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能。

0: 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 下自西城。

0: 能。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归母，是终罪可悔。若居士欲杀归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悔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归人，是终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杀归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呢是讲若居士方便欲杀人方便是用各种方法，那么目的呢，他要杀人那么这个杀呢就是已经实际上去照做了就是去造这个杀业了。那么结果呢是杀死归人了他的目的对象是要杀人，但是结果杀的是归人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终罪可悔。在千要里面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他这个结罪还是在人这个对象来结罪的因为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但是呢他去杀的结果呢是杀死归人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可以忏悔这个罪呢还是在人这边结方便罪不是在归人这边结罪的是在人这边结罪所以千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若居士作方便欲杀归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这个居士呢，他作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种种方法他最便于行事的一些手段。他的目的呢，欲杀归人这个归人前面我们学习过了，祖师给我们注解归人就是指天龙、鬼神这一类的。那么居士呢，做一些方便用一些方法呢，他要杀归人但是结果呢，是把人给杀死了比如他做法要杀死归人但是呢，却把人给杀死了没有杀到归人。

人呢，而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的劫罪啊，是犯小可悔罪。我们五戒相经学习到这个地方。

那么小罪呢？啊，那比较轻了，啊，他定的这个罪比较轻。那么为什么这个居士做方便欲杀非人啊，而把人给杀死了？啊，只是犯这个小可悔罪呢？啊，下面这个千要给我们注解出来，但于非人得方便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在非人这边结罪的，不是在人这边结罪的。啊，因为他的动机、目的是要杀非人，不是要杀人。啊，所以他结罪呢，是在非人这边结罪。啊，如果他动机是杀人，啊，那人真的杀死了，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过，那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他没有心要杀人啊，是要杀非人啊，但是没有杀到非人呢，把人杀死了啊，这个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因为他这个结罪呢，是以非人得方便罪啊，在这个非人这边呢，结这个方便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若人怀畜生胎，堕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怀人胎者，堕此胎死者，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又是讲到堕胎这桩事情，啊，前面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堕胎方面，啊，这个结罪，啊，犯戒的轻重，那么此地呢讲了这个也是堕胎，啊，但这个堕胎这个对象啊，跟前面讲的有不同，啊，前面呢完全是。指人的，啊，人，啊，怀了人胎，啊，那么是讲针对人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人呢去怀了畜生胎，啊，或者呢畜生呢怀了人胎。前面的经文呐，啊，我们看了可能不太有什么疑问啊，但是这段经文看呢，恐怕我们。同学啊，多多少少啊，会有一些疑问出来。那么这个疑问呢，啊，也是难免的。啊，这桩事情呢，我们一般呢，啊，比较少听到。啊。但是经上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讲出这桩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那的确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畜生呢，这个怀人胎的啊，也有人去怀畜生胎的。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呢。那啊，应该是人跟畜生呐，啊，他有性交啊，双方面的啊，不然怎么会去怀这个胎呢？啊，那么。过去呢，我年轻小时候啊，也常常看到一个故事啊，《白蛇传》啊，《白蛇传》啊，应该啊，我们同学应该有听说过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啊，这个传奇小说。

白蛇传啊，水淹金山寺啊，这个白蛇传啊，这个很有名的啊。那这个白蛇传呢啊，他的母亲就是一条白蛇啊，他的父亲是人，他的母亲就是蛇。啊，那么这个白蛇呢，它就是修炼了、啊，化成人形，啊，化成人形，啊，那么去找人结婚了、啊，啊，那么他生的小孩呢是人胎，啊，就是他是畜生身，但是怀的是人胎，生出来的是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啊，啊，我读到这段经文啊，再想想，哎，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蛇传》啊，啊，以前呢、啊，看一看呢、啊，总是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讲一些神话故事，啊，怎么蛇会去生一个人出来呢？啊，那、啊、以前总是给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啊，来看。但是后来学了佛了啊，那么到现在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了。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啊，那的确啊，这个故事小说呢，他们所写的这些事情啊，也确有其事啊，也确实有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呢。啊，我们就不必怀疑了啊，的确有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比较少遇到啊，听到的啊，但是的确有。啊，那么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戒呀、啊，要什么守啊？若人怀畜生胎，啊，这个人怀着这个胎，啊，如果人怀了一个这个人胎啊，当然我们人没有问疑问嘛，啊，人去怀一个畜生胎，啊，比如说这个。这个人啊，这个女人呢，她怀胎呢，她这个胎里面呢，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啊。这个我们难免会有疑问啊。啊，那什么疑问呢？她还没有生出来啊，那怎么知道呢？她怀的是畜生胎。啊，在我们中国宋朝啊，啊，也有一个这个宫廷的一个很大的案子，啊，在包公那个时代啊，这个狸猫换太子啊，应该我们啊中国地区的同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以前呢、啊，这些故事呢，我也很喜欢看，啊，这些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人怀畜生胎，他没生出来，你怎么去断定他是畜生胎呢？啊，特别在古时候啊，这个科学技术不发达，啊，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啊，现在扫描照相啊，你。怀的胎儿呢是男的是女的呢啊去扫描照一照呢就知道了不用等生出来啊就知道了很准的啊他用个照相机进去照嘛那一照都就很清楚了啊啊如果现在有人去怀个畜生胎呢用扫描去照呢那照出来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呢那也就可以断定啊他怀的畜生胎了

啊，这个在现代来讲不难去断定的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新闻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报这个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呢，我想要看一些比较杂志类的报一些比较特殊的、奇异的这些新闻啊，可能会有这些记载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来讲啊，知道这个人他怀的是畜生胎啊，就把这个胎呢堕掉了。那么这个在犯戒来讲啊，他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小可悔罪，因为你怀的确定他是畜生胎，堕了，那么犯了小可悔罪。那么如果畜生怀人胎，比如说我们看到《白蛇传》，那么这条白蛇呢，它怀孕了，它里面那个胎儿是一个人。那么把这个人胎呢，给他剁死了剁死胎死则犯不可悔因为呢，你剁的那个对象那个胎儿是人，他是人他不是畜生虽然呢，他是畜生，怀孕的是一个人胎那么你把这个畜生抓来呢，给他堕胎，把他肚子里面怀孕的那个人胎呢，堕胎堕死了，那么这样这个优婆塞这个居士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杀人了，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情况这个结罪他怎么结的以后如果有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心里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犯戒他结罪的轻重怎么去结他是从哪边结罪的。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这个就是受五戒的居士，他做方便，做杀人方便要去杀人了，那么设计了一些方法要去杀人，但是呢。他还没有给人杀死呢，他自己就先死了，就是准备要杀死人的这个机制，他这个杀人的这个工具啦，这些方法呢都做好了，但是这个机制呢，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若有死则，后若有死则，这一句就是说，这个居士要杀的那个人那这个居士呢，还没有把那个人给杀死，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来假若，他要杀的那个人有死了，

又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呢，他这个罪是犯了可悔罪啊，他这个罪可以忏悔的啊，他这个戒体还没有丧失掉。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去推想啊，去推想这个有很多情况的啊，有很多情况。那么经文这里讲的比较简要啊，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它的含义啊，去推测啊，可以理解一个大概啊。比如说这个居士呢，他要去杀人了，那有可能呢，被对方知道了，他自己先被杀死了啊，这个是一种情况啊。啊，另外一种情况呢，他自己寿命到了，自己死了。啊，这个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我们啊大致上可以理解啊。那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方便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实际上啊他自己就先死了啊，是被他杀死的啊，或者自己死的啊，这个结果呢，居士自己先死了。那么他要杀的这个人后来如果有死的啊，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还是有罪啊，但是他这个罪是可悔啊，他并不是呢先把他要杀的那个人给杀死了，他自己才死，那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他要杀的那个人还没死，他自己就先死了啊，这个如果他要杀的那个人没死啊，他这个他也不犯戒，他也不犯戒啊。如果那个人后来也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了可悔罪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居士杀人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给他杀成重伤，那个人没有当场死啊，没有当场死啊，但是这个居士呢也被杀了啊，他当场就死掉了啊，比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早一点死啊，他先死。那么后来这个人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可悔罪啊，他还是可以忏悔。那如果反过来讲，就是这个他要杀的人先死，居士后来死，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谦要有给我们解释啊这个道理啊，大家请看谦。当未死前仅犯方便罪，当其死时戒体随尽，故后有死则彼则不犯破戒重罪也。啊，当未死前啊，还没有死以前呢，啊，那么他仅是犯了方便罪，啊，犯了这个方便罪，啊，因为他人还没有给杀死嘛，啊，但这个居士呢？他自己先死了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就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要杀人了，人还没有杀死，他自己先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戒体啊，也就跟着结束了。那么从这个谦要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五戒啊，八关斋戒

沙弥戒、比丘戒，这些戒呢是戒身口，以身口为主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在，它戒体就存在，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了，那么这个戒体呢，就随着我们这个身体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在受三规五戒呢，我们念的那个文呐，有念到一句尽行受，尽行受就是尽我们这一生这个身形寿命，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时间为准的，所以他受的这个戒呢，他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只要他这一口气一断，那么他的戒体也就到这里终止了，到这里终止了，所以讲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那么这个结罪判罪呢，受了戒他是从这个戒体上无作戒体来定这个罪的，那戒体没有了，那就不犯这个破戒重罪了，那么这一点我们在此地呢看的也很明白在戒身口，所以小乘戒呢戒身口，重事相，那么大乘菩萨戒呢重心地，所以大乘菩萨戒呢它就不是尽行受了，在这个三坛大戒跟三坛受菩萨大戒，那跟前面受的那个沙弥戒、比丘戒呢，他念的文就不一样了，沙弥戒、比丘戒呢，它有时间性的，那么所以他这个戒呢，他可以舍，可以受，这个舍了你想再受，再可以再受，受了不方便持戒。可以再舍因为它是在身口，那么戒这个身口的戒呢，它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你受了戒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你寿命终止那么最长是这样所以叫尽行受这个戒呢最长的时间呢就是根据你的寿命最长是尽行受，那最短的呢我们看八关斋戒一天24小时所以受八关斋戒呢它的时效就是24小时24小时时间一到，它这个戒体自动解除你想要再持这个戒要重新再受重新再受那么在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包括这个五戒呢他都可以舍可以受的他觉得这条戒他做不到呢，他可以在佛前或者三师前表明这个目前还做不到这条戒我先不受以后能做到再受可以这样的所以小乘戒呢它是重身口最长时间是尽行受，那是大乘菩萨心地戒呢，它就超越时间空间了所以念这个菩萨戒呢，花愿文是尽未来际了尽未来际呢，那就没有时间的了。所以你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菩萨戒呢，就没有像这个小乘戒了有舍戒的了就一定要发愿到成佛。

那么这个戒啊，它的性质啊，它的功能啊，我们啊要认识清楚。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若居士欲杀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也。若定知是父母，杀者是逆罪，不可悔。那么我们接着看签啊，此亦须六句分别：父母、父母想、父母疑，二句是逆。父母非父母即非父母三句，皆犯不可悔非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画个表解啊，我给他腾出来啊，这个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就是父母啊，父母疑啊，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要杀他的父母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忤逆罪啊。啊，那么他心里升起疑惑，是父母非也。啊，就是他杀这个父母啊，心里升起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啊，若定知是父母，啊，定知就是他心里确定了，知道了，他杀这个对象呢，是他的父母亲，啊，那么这样杀死啊。那这个是犯了逆罪，啊，犯了逆罪。啊，这么犯了逆罪就不可悔了啊。所以在这个签要啊表解啊，给我们分别出来啊，就是父母啊，那么。父母想，父母疑，啊，就是他对象是父母，啊，想要杀的也是父母，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又有升起一些疑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的父母？那么如果父母想，父母疑，啊，他主要呢就是要杀父母，那么这个就犯了逆罪。啊，如果非父母，啊，非父母就是不是他的父母亲，啊，他的对象呢不是他的父母，啊，那么他做了非父母想，啊，或者呢父母想，啊，把他想成是他的父母，啊，或者非父母疑。那么这个杀了是不可悔罪，悔逆啊，就是不可忏悔啊，但是不是逆罪。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又设一个问答，或问逆罪和不可悔罪差别何在？啊，就是这个逆罪跟不可悔罪的差别在哪里？答。逆罪是违逆道理，罪大恶极，下无间地狱。国法、佛法皆共不容。啊，这个是啊，天不覆，地不在了。啊，这个是大逆不道啊的罪业了。啊，所以国法、佛法呢都不能相容了。而不可悔罪是受戒后破戒，啊，如杀盗淫妄，

逆罪不通忏悔。啊，不可悔罪，虽许忏悔，要见好相。又逆罪障出家，不可悔罪不障。这个是啊，如果一个人这个他去杀过父母，他是曾经杀死他父母亲了，这个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出家了啊，这个就障出家。啊，这个佛在戒经上讲了啊，这个就不能接受啊。但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比如说杀盗淫妄，犯了这个重戒了啊，这个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啊。如果他用大乘的取向忏，业障忏除了啊，他没有障碍出家，他还是可以出家的啊。那么有这个差别。啊，那么这个杀父杀母啊，在古时候是惊天动地之事，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好像也不算新闻了，啊，可以说时有所闻了，啊，这个是社会啊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说父母他都杀了，那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杀的呢？啊，这个是非常重大、严重的一个社会危机。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都是出在于教育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这些年不断呼吁呢，这个《弟子规》的重要性。啊，一个人如果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肯定不会去做出这些大逆不道之事啊。好，我们接下来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杀则犯不可悔。那么在签里面也给我们讲，意应六俱分别，二不可悔，四可悔，如前所明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也有一个表解啊，给大家看了啊。这个表解啊，我们会打在这个字幕上啊。那么同学呢，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么根据这个表解呢，我们再来对照这个经文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啊，这是讲居士呢生疑，是人非人。啊，他心里升起怀疑啊，到底是人还是非人，还是不是人？若心定知是人啊，如果心确定知道了，哎，他要杀的那个对象是人啊，确定知道了。是人啊，那么把他给杀死了，杀则呢犯不可悔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啊，若人捉贼欲将杀，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若吏，追逐是贼；若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居士先于贼，有二心嗔恨，语言我见在是处，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者，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捉贼了啊，这个盗贼啊，这个大家都是

啊，要把他抓起来的，啊，把他治罪的。那么特别呢，啊，看到这个盗贼呢，啊，好像过街老鼠啊，啊，人人喊打呀，这个贼啊，就是会偷人东西啊，或抢人家东西的。啊，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贼啊，啊，最好把他杀死了啊。但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啊，如果如同这段经文讲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呢，那就犯了戒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就是举出这个抓贼的例子啊，要捉一个贼啊。那么这个贼捉来呢，是要把他杀掉的啊。所以当小偷了，这个盗贼呢，往往被抓到了啊，不被杀死也被打得半死。大家对这个贼呢，都是有一种痛恨心的，啊，危害社会的。那么抓这个贼呢，要抓来把他杀了，啊，那么贼得走去，走去之后他逃掉了，跑掉了。那跑掉了，大家都去追啊，啊，去追，啊，去追捕。若与官吏，啊，官吏就是官方的政府的啊，比如说去报这个官啊，这个官啊派警察呢去追了啊，这是以官府的力量啊去抓这个贼啊，要把这个贼抓来杀掉。若聚若立啊，聚若立就是一个乡村啊。那么在过去呢，啊，一个聚落啊，比以前中国古时候呢都有这个村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庆云啊，啊，耆老菩萨他们这里现在还有这个耆家庄啊，他一个家庄啊，他就是一个聚落啊。那么这个一个聚落呢，啊，他也有很多人手，啊，也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力量啊，来抓这个贼，啊，这个就是若聚若立，啊，以这个村庄啊，啊，大家合起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追逐是贼啊，去追那个贼，啊，那么这个贼呢，在前面跑。这些人啊，在后面追。若居士逆道来，啊，若假若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哎，刚好呢，他从反方向过来，啊，这个贼呢往这个方向跑，啊，后面呢一些人在追，啊，啊，那么这个贼呢跑了，就躲起来了，藏匿起来，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他有看到那个贼呢躲在哪里啊？那么追责问居士言：“如见贼佛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了？我们刚才追的有一个贼啊，在前面跑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跑到哪里去了？在什么地方啊？”啊，问这个居士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呢，他有看到。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先于贼有恶心嗔恨，对这个贼呢，他就是非常嗔恨的，啊，恨不得把他们都杀死啊，啊，有这个恶心嗔恚心，啊，那现在呢，刚好有人要把他抓去杀了，啊，啊，他就告诉这些人了，啊，语言呢，我见。在四处

啊，他就把那个贼藏匿的地方啊，给追的人讲。啊，因为呢，他有嗔恨心嘛，啊，恨这些贼啊，恨不得这些贼呢，通通被杀光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告诉这个追贼的人，啊，我看到那个贼呢，是藏在什么地方？那果然呢，以是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这个贼被抓到了。啊，抓到呢被杀死了啊，令贼失命啊，这个贼被抓去杀死了。那经文给我们讲，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将众多贼欲杀，是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聚落吏追逐，是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言我见在是处。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于如上说啊，这个签里面讲，能以所称者得方便罪啊。若杀所称者，是罪不可悔也。这个是讲啊，这个有很多贼啦啊，不止一个。啊，若人将众多贼欲杀啊，就是人就是有人呢要去杀一群贼呀、啊，啊，那个贼不止一个人，啊，这个叫众多贼欲杀。那么前面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贼，只有一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很多个，不止一个。那么是贼得走去啊，那么这么多的贼呢，他们也跑掉了。啊，若以官吏或若聚若吏追逐，啊，你去报警察来追，啊，还是以你这个村庄的力量啊，集合一些人呢、啊、去追这些贼，啊，追逐，啊，要去杀这个贼，是居士逆道来，哎，那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刚好还从反方向过来了，啊，那么这么多贼呢？他们也跑去藏匿起来了、啊、那么后面追赶的人、啊啊、就问这个居士说了，如见贼否、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群贼 跑到哪里去了，躲在哪里、啊、他们要 去把这些贼给杀掉、啊、要把他抓起来。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这个就是这一群贼当中，这么多个贼当中呢，有一个人，一个贼啊，刚好呢是这个居士啊他认识的啊，他所称恨的啊，他最恨他的啊，那最恨他的他刚好哦，你现在在当贼了啊，现在他报复的机会来了。那么就给这个追的人讲，言我见在四处、啊、那么他为了呢让这个他所称恨的这个贼、啊、被杀死、啊、希望他被杀死被抓到、啊、那么他就讲了，我看见了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些追的人 那么追过去了，被追到了啊，追到了，杀死这些贼。啊，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啊，那么这个贼呢，被杀死了。啊，被杀死的呢，不是这个居士嗔恨的那个贼啊，他嗔恨的那个没被杀死。啊，他没有嗔恨的那些贼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居士，他犯的罪是可以忏悔。啊，所以祖师在签料讲啊，

能以所称责得方便罪啊，是他所称恨的那个对象，那个贼啊，在这里结罪的，结方便罪的啊，不是在其他的贼啊，因为他只有针对一个呢，他最恨的那个贼啊，希望啊他被抓到啊，被杀死啊，但是对其他的贼呢，他并没有那个心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呢不是杀所嗔恨的那个贼啊，那么罪就可悔啊。以如上说啊，那么如果这个千料讲啊，若杀所嗔者是罪不可悔啊，如果杀死的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他嗔恨的那个呢被杀死了，那么这个机事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犯不可悔罪了。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也有一个问答啊，或问啊，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呢，难免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也都会有一些疑问的啊。你说这个坏人要去追好人啊，我们不能给他讲啊啊，这个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要保护好人嘛，啊，但是这个是贼呀，啊，难免就会生起这个疑问。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受了戒的人啊，受了五戒的人该怎么办呢？哎，你怎么处理呢？啊，所以这里假设一个问答啊，或问：若见坏人至寺院躲藏，应报警否？啊，就是。真的是有贼进来了啊，比如说跑到寺院里面来了啊，藏在这个里面了，那寺院的人知道了啊，知道那个是贼呢，那应不应该去报告警察呢？那么下面的答复呢，答应报警，应以慈悲心护持三宝，不让此人造更多罪恶，即为社会大众安全故，应去报警。所谓方便权巧，慈悲利己者不犯。啊，纵然犯罪也是重报轻受，且功德广大。啊，但若为领报案奖金者即犯。啊，你是为了领奖金啊去报案的啊，那这个就犯戒。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呢，啊，是为了这个社会安全，这个不犯。啊，这个就是一个开源。啊，一个开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讲啊，这个也是有很多情况的啊，很多情况的。那么一般的贼，比如说小偷了啊，他是偷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是盗贼呢，他偷盗。啊，还要杀人，那这个就问题严重了，啊，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你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让别人的财物损失，啊，还要害人的命，啊，当然这个治安机关呐，啊，就不能不维持治安。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报警啊，应该报警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社会啊就不得安宁了啊，社会就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戒律上它有开遮持犯啊，那么像这样呢，是一个叫开源啊，大概在八九年前呢，啊，在台湾台北市呢，不止台北市了，就是很多个县市啊，也有啊发生过这个枪击啊杀人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新闻啊报得很大，

0: 那一个姓陈的陈进兴啊，他就是杀人啊，他这个有枪有武器啊。那么他啊杀死了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歌星的女儿啊，这个强暴啊，那也给他杀了，还灭尸啊。那后来又到医院呢，啊，把这个医生啊、护士呢给打死了。那神出鬼没，啊，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去啊，这个啊去抢东西啊。啊，后来呢又到这个南非大使馆啊，连那个南非的武官呐、啊，他们夫妻呢都被抓起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呢、啊，这个武官的官邸啊，啊，他就是挟持这个武官啊，这个叫警察不可以进来啊。如果进来呢，他这个武官的夫妻啊，就马上啊，要给他们打死啊，所以连续开了这个很多发的这个。冲锋枪的子弹啊，啊，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视新闻啊，啊，现场直播啊，那个新闻记者呢，因为他挟持的是大使馆的武官呐、啊，啊，这个是大事件，啊，所以很多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那个摄像机的就对着那栋大楼，啊，然后呢，啊，用喊话的啊，在讨价还价。啊，然后警察讲了他不满意呢，他马上啊鸣枪示警啊，冲锋枪就开几枪啊，大家就吓到了啊。啊，后来僵持了很久。啊，有人呢不怕死啊，进去呢跟他谈啊。啊，后来他才这个弃械投降啊。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不得不去报警了啊，因为呢他这个人没抓到呢。大家睡觉都睡得不安稳，啊，所以广化老法师啊，在这里啊，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开眼，啊，所以这个就不叫幻觉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呢，我们啊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掀开经本，
1: 课注是160遍。倒数第三行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菩萨接受佛的嘱咐，接受佛的委托，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明眼人清楚啊，看得明明白白，无尽的方便呢在那里做。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都认为佛法是迷信，有严重的障碍。实现出家人教化众生，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菩萨实现在家身份的很多的，都是劝善归过。那么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小朋友读经，我听了几段，我很有感慨，古圣先

先贤所讲的大道理，不是他个人的学说。啊，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称性的学说，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德能，他讲的是这些。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那你看错了啊，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纯善无杂，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他们心地清净，慈悲博爱，他见到，这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的，他见到，他证到。我们是迷惑颠倒，没有见到，没有证到。我们证到了啊，跟他们有两样。所以要怎样才能够证得呢？要破我执，要破法执啊！怎么破法呢？念念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念念为佛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业呢，就是佛法啊！佛法是什么呢？佛是觉悟啊，法是方法。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那你就是弘扬佛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家好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什么事情？社会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啊，不向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完全义务的啊，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是佛的学生，要续佛慧命。佛做了一生呢，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啊！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贫富啊，也不分天上人间，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学着做师做范的，师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啊，范是模范的。我们做不到，你要生惭愧心啊！啊，我们存心。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要常常这样想啊！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决定不能干啊！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决定。

一定不能生呐、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诸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拥护啊！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啊，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林默元居士这一些同修，他底下这些干部，啊，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啊，为什么别的地方建不成功？佛没有分别心，没有爱好。善导大师讲得好啊，都在语言不同。那各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舍己为人，那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啊，不为自己呀，啊，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啊，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明这个。显感显应的，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好样子，啊，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啊，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啊，谚语常讲嘛，后来居上嘛，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后来居上呢？后建的一定比前面好，前面有很多缺点缺失他都改进啊，所以越是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劫难。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面参学就不想走了，留在此地，这个不好啊！啊，看到这一套时候，回到各个地方，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啊，正法道场处处建立，这个世界才有救。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世尊，告诉四天王，这个高上对下，啊，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啊，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啊，利要有情问啊，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他不是鬼神啊。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问不出来啊，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的，都不是普通人啊。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们善护世界啊，护世重要是善护，这个字难得，他有善巧方便啊。护持世间呢，令世间人觉悟，令世间人断恶向善，这才叫善护。那么佛在此地说法，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
跟我讲才的意思。

心疼啊。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说个天人啊，其他的省略了，那个等就是六道，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你想想看，他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啊，佛的意思很清楚了，不仅仅是忉利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 啊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这个在卫星传播啊，这个电脑网络上啊，传遍全世界啊，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后面人还能听到啊。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可以保存200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还能看到这个画面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说法，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啊，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广利益故啊，广大的利益啊，来设地藏法门。宣扬地藏法门，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儒家的道理好，道家的道理好，大乘佛法的道理好，现在没人肯听啊，没人肯接受啊。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啊，所以前些年呢，我在美国东岸啊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讲地藏大义，因为时间短，一个地方只有7天，没有办法讲经讲大义。有些同学就问我，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讲地藏经呢？那是不是因为架砸了又打悬叉呢？我说他问得很好啊，我也趁善哉善哉，问得好啊。我说我还是讲净土，还是专修专弘。他那地藏经是什么？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啊。哪一句话呢？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这大家知道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一部地藏经就是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的这个？我还是讲净土啊，没有离开，还是专修专弘啊。啊，这大家就明了了啊。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体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华严说一切一

一切记忆啊，对诸事，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啊，一切经呢都能入一部经，不但能入一部经呢，给诸事能入一句意啊，是不是这个地方？佛告诉的地方，善哉善哉。佛四十九年一切经啊，都可以入善哉啊。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就含摄一切依据啊。啊，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也能够入一切经，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法是圆融的啊，为什么呢？诚心。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就一多不二，离世圆融。哪里有妨碍呢？啊，我们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幕后四大天王言：“巍然世尊，愿耀于文。”世尊对他赞叹，许说：“啊，他们答巍然，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啊，这种祈请、陈思。”态度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这个愿真心情愿啊，欢喜接受，接受要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做到啊，这个愿要语文四个字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做到啊。请看下文。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智于今，度脱众生，又为彼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一世之故又发重愿。”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啊，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啊，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天亲菩萨往生论无回法门里面就发愿了，要常常发愿。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凡夫业障习气太重，内有妄想分别之处，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你保不住啊，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换一句话说，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你必定堕三恶道。

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在这个洪流当中啊，急浪当中啊，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这就是地藏法门。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我们有地了啊。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这次缘太好了啊，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末法众生的救主啊，救世主啊！我们追随老和尚啊，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啊，所以这个道场新建立的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符合我们的本愿啊，非常难得那么这一趟的录像带会流通很广啊，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啊，我们没有办法分身，不能去讲经啊，这一套录像带啊却起了作用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啊，菩萨久远借来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度脱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天台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恶鬼出生的设法界，业因果报念念当中在转变呢，这是轮回的现象啊！这是轮回的基本的意义啊！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乘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把我们从三恶道啊度到人天，度到佛菩萨的法界，我们信实刚强难化啊！离开讲堂，经本合起来了，又堕落了，又堕落到。

地狱魔鬼出生，不就天天干这个吗？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天天要发愿的，明念我们这些罪苦众生。啊，我们的觉根不老啊，我们的愿力薄弱，信心很脆弱，敌不过烦恼习气。啊，所以菩萨看得清楚，无量劫中阴慢不断。啊，这个阴慢是比喻，像蔓草一样，啊，蔓草丛生啊，很难除尽。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啊，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可是菩萨不灰心，菩萨不退去，啊，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所以世尊接着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菩萨的三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啊，佛在一切经典里面常说，说的真是千遍万遍，我们依旧记不得。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想想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说多少遍，这个话说的恳切，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要接受啊，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啊，把佛所讲的道理怎么接受呢？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绝对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把它做到，啊，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啊，入佛的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自受用啊，自受用就是他受用，
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样子嘛，演呢，这就表演了。啊，表演是做给别人看的。啊，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的，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社会大众的模范。啊，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个地方讲经弘法，我们有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啊，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啊，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啊，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啊，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话怎么说呢？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修佛了，啊，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修佛了，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就不能接受了，啊，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啊，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了，啊，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啊，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啊，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变形外道，它也是宗教，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都是菩萨嘛。菩萨视线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呐。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啊，我们见到牧师合掌礼敬，牧师菩萨嘛，啊，伊斯兰教我们合掌恭敬阿訇菩萨嘛，都是菩萨了，啊，他来问我，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了？他点点头说：“那你就是菩萨了。”那你现在的身份是阿訇吗？就是阿訇菩萨吗？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吗？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那童子菩萨吗？童女菩萨吗？你的身份是宰官，你宰官菩萨吗？凡是有智慧觉悟了都称菩萨吗？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那是表法的，那菩萨是活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了，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啊，所以佛陀教育，啊，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

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这是他的目标，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各行各业统统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懂得随机说法。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这个度就是用现在话的帮助啊，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观机就重要了。中国古人易经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什么是天文？每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人家叫天文了。圣人的话，无限的深广。有一些人无知，观乎天文，每天上观天象，看看这个星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什么？不懂得圣人的意思。天是天然的，就是自然的。文是讲文章啊，文，你看《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画一道，那是文呐。这个意思就是讲的是，这个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天文就是社会现象，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我在前面给你们介绍这个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了。他会看的，善观善察，观察善观察。他手上拿的是龙啊，蛇，龙蛇的是代表变化的。这个手上拿个珠，珠是代表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变。易经上也这么说法吧。我们后后看，我们坐车，我们很少去散步嘛，很少去观光旅游吧。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你看到些什么现象？你看看现在些广告，看看那些汽车上、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看看年轻人穿的这些衣服，这是天文呐！

我们心里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楞严上说的啊，邪思设法如恒河沙，那就是邪思啊，啊，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啊，他过的什么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怜悯的心就生起来了。啊，如何来救度他？啊，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你们穿的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印这些佛菩萨名号，啊，印的知恩报恩。我们这个数量少啊，它的数量太多了。我们想出这个方法，至思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了，满街都是阿弥陀佛了，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那就好啊。古德有所谓，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那么由此可知，怨天尤人啊，这是社会上多啊，怨天尤人太多了，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所以佛法的教学，佛教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呐。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认识自己，明了自己生活环境，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啊。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啊，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啊，念念之中啊，能够学习为人啊，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啊，社会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啊，社会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就是教学，为人演说嘛，表演给他看嘛。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是来也。

希望这场戏呀，让观众觉悟，让观众明白，让观众回头啊！啊，哪里是为自己，为别人表演的？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呀，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四天王，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叫着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啊，叫名字是提醒他了。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续养短命报。啊，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啊，殃是灾殃啊，一生当中啊，灾难很多，常常遇到啊。事事不如意，病苦短命之报啊！什么原因呢？杀生，杀业太重，啊，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常常有病痛，那晓得原因是什么？杀业。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是你前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讲的真的是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啊，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啊，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吗？现在应当受果报吗？受果报不怨天不由人，就受了就完了，账就结了。如果你受这个果报你还怨天尤人，麻烦大了，这一生受了又造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我们所受的到这一生就完了，账就结了，爆掉了啊！这一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但不杀生，决定不做恼害众生之事，不但不能有事，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啊！这一生时间很短，纵然活上一百年，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光阴过得很快，所以度了这一局，决定不能杀生。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欲知来世果，今生做点事。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啊，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像非洲，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啊，那边人受这个饥寒之苦，这供应，他们不晓得啊，果必有因呐，饥寒、贫穷、苦楚，
切道，切道范围非常广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逾矩，财无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了，就叫做切道。而切道的方式很多，有些人他送来了，并不是甘心情愿，是被逼迫，你有权威，你有权势，不得不巴结你，不得不奉承你，那还是切道。反而是以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心理，你所带来的通通是切道。这个范围很广啊，戒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得这么一种果报。若遇邪淫者，说缺各鸳鸯报啊，这个缺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啊，换一句话说，邪淫的果报畜生啊，畜生道啊，想不想到畜生道去啊？不想到畜生道，决定不能种这个因呢。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用啊，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这些不善的果报啊都没有了啊。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若遇恶口者，是眷属斗争报。我们也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那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恶口还不改呀，那可麻烦可大了，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啊。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口业有四种，恶口特别提出来。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就包括了妄语、念舌、绮语啊，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啊，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是最下等的啊！为什么呢？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唯一的真神啊。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什么都拜啊，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没人瞧得起啊。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他造这个业不得了啊！啊，那么他这种毁谤，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啊，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它解释清楚，没有讲明白了，使它产生误会。

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啊，学小乘是傍大乘啊，啊，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呀，啊，他发愿割自己舌头啊，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呀，你用你的舌头过去谤大臣，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不就行了吗？啊，所以他以后啊就赞叹大臣，宣扬大臣呢，这是忏悔法门。改过自新呢，他就得度了嘛。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没有别的，尽心尽力宣扬大乘，啊，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啊，使他回过头来，不但不回谤了，再加以赞叹啊。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我33岁出来讲经。今年72岁了，算虚岁40年了，还有许许多多人回谤啊，我应该接受的。为什么呢？造口业造得太深了，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我也说他是迷信啊，我就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啊，我在基督教里混了2年呢，在伊斯兰教1年呢，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啊，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个佛法的道理，不知道，也认为佛法是迷信啊，破除迷信，我造的业很重啊，触福深学，无间地狱的罪业，小时候无知，抗战期间学校什么寺庙，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寺庙当作学校，大雄宝殿作为礼堂，旁边小殿作为教室，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我们小孩呀，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可以拿出来玩呢，把窗户拨开，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破坏，好奇，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哎呦，肚子里头还有丝线呢什么的，哦，名堂好多，还有符咒，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老师也不说，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所以今天我们讲经说法40年，还有造别人毁谤侮辱，哎呀，应该的，应该重罪轻报了。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但是也很难管教我，我的记忆力很好，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所以就不读书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前10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一定记住，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

点都没有，我不证明不得力，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了都摇头啊。那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了，为什么？出去玩要紧。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吧，我目的就达到了嘛。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你的愿，可是我自己呢，就还我自己。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比一般同学都多，学校图书馆，我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读到初中一年级读完了，不再读了。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四遍五遍。像这个四大小说，这个《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五六遍。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读完了。古典小说读尽了，所以初中一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晚上呢去听戏，白天看小说啊，晚上去看戏啊。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老师都知道，校长都晓得，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混资格而已，所学非所用啊，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我办法。造业就造得多了，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不害别人，不妨害社会。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啊，才明了，才懂得这个道理。努力断恶修善。我在没修复之前，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呀。我自己也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怎么可能长寿呢？没这个道理嘛。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跟李慕云一样，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了，也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回心转意，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为佛菩萨工作啊，不为自己了。佛家讲的尘缘再来，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不必了，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就是成缘再来了。我换的很有效果，李慕云换的也有效果，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你们大家通通做得到啊，就在你肯不肯换。这一换呢，念头就换了，起心动念呢，为佛法为众生，绝对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我为佛法为众生呢，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不行。

确确实实百分之百为佛法，百分之百为众生，绝对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你就能转得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了，这个行列里头啊，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啊？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不出来啊！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呀，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了。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没那回事情啊。法而如是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记住在内典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啊，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啊，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如境界，设施所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的。掉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明白了。性相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看破。是这么一种事情，再看下面经文，若遇尘秽者，说丑陋龙残的，你看看尘秽果报是在地狱，地狱里头那些现象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再看看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堂，他讲人，他也讲地狱啊，地狱里面画的那个像呢，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丑陋龙残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丑陋龙残是花报，地狱是果报。不可以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的相貌是丑陋龙残，就晓得嗔恚心重，嫉妒心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发慈悲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相貌。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看看你

喜执嘛，相随心转。你心地清净，它就有个清净相；心地慈悲，它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它就有个智慧相；心地恶毒，它就恶毒相。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装也装不出来啊！世间人爱美呀，要去整容啊，越整越糟糕。我看到许多整容的，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整容之后啊，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一点都不可爱，啊，那个像是假相啊，心没转呐，啊，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塑造的再好，他心不好，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那些冤枉钱去整容呢？整心啊，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什么补品啊，用不着啊。心好了啊，身体自然健康。啊，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没有。从来不吃补品。啊，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说我转手就供养别人，我不吃那，沾都不沾染。从心理上下功夫啊，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诸位想想，你的身见不能破啊，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你还着着身相啊。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四相具足，你还执着，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大自然无私，大自然无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啊！啊，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你们想想好看吗？啊，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那个人要怪人了，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金是表法的。啊，在所有物质里面，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金不变色。啊，所以金代表不变啊。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真心理念的，那就叫金，金色呀。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啊，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了。妄心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所以金代表不变，不变的是真心，不变的是一心，二心就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不可以死在字句之下了，死在那就错了。那要一个人你去那学佛，我不愿意学佛，学佛身上黄澄澄难看啊，所以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意趣，真的这佛经难懂啊，难在意在言外，那所以你要会听啊，经文也是的，意思在文字之外啊，不在文字里面，你要从文字上诱导啊，禅宗叫止约，很有道理啊，它是止啊，你要循着它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所以它不在文字，不在言说，它也不离文字，也不离言说啊，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真实意，真实意是自信，自信本具智慧，自信本具的断能啊，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啊，这个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啊，所以如来真实意，如来是自信，是信的支撑啊，诸佛的十号之一嘛，他不是一个人吗？若欲坚令者，说作求为愿报，这个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为什么求不得？吝啬，不肯施舍啊，所求就为愿。我26岁学佛，啊，那个时候就恨呐，闻佛法太晚了，啊，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啊，实在讲，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大难大难之事。我给诸位说过，我年轻有小聪明，有小智慧，还有小辩才啊，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啊，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死的我能说成活的啊，我很会说，专门跟人家抬杠，专门跟人家唱反调啊，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啊，所以能叫我信服，把我说服，谈何容易啊！啊，就我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把我说服了啊，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世界权威也。不是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我才相信啊，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啊，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啊，所以也是延伸的。我接触佛经大概1个月啊，认识张家大师啊，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他老人家替我解决啊，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我向他请教啊，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基是从他的弟弟，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所以学佛要跟谁？

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啊，这个人说话了，你百分之百的服从，百分之百的做到啊。如果对这个老师，老师再好，大德大能大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跟他就不跟，啊，你对他没信心，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所以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啊！老师真肯教啊，学生真肯学啊！啊，我这一生的际遇，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啊！方老师教我。单独教我，我这次到新这个香港讲经，啊，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啊，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那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啊。这个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他不在了。啊，唐君毅大概大差不多大我十岁的样子。啊，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张家大师遇到我，爱护无微不至啊。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我偷懒都不行啊！偷懒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去，你是这种 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啊！这真肯教我，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啊，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深言啊，李老师就非常关怀，非常爱护我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叫我，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你有障碍，你有业障，那我就问那怎么办，忏悔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现前。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有业障不能现前了，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成熟就成就了。你有业障不行啊，一定要消业障啊！啊，这消业障真干呐，啊，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你能听得出来。啊，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啊，这次第10遍，啊，差不多都有录音带，你们去听，遍遍不一样。啊，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要留到第二次讲，不是的呀。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境界年龄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年龄都消了一些呀。啊，你业障不消除一些，你境界提不起来呀。啊，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中下根人呐。啊，业障是渐渐在消除。年年在消除，啊，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

我自己知道，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他们听得出来。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没有讲稿啊。古大德的东西，我看，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只能够做参考。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真正有受用，化解劫难，达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佛师门中确实有求必应，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何况其他的？做佛是最难的 做佛都能求得到，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富贵，这个就鸡毛蒜皮啊。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呢？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张家大师这个教诲业，我一生当中都记住，依教奉行。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病道。这一句好懂，贪吃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前面这个口业呢，那就造祸灾祸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疾病都从饮食病从口入啊。我这次在香港，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这个是社会新闻，大众都知道了，是前些年。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每一天

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他倒不是自己抓，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到晚年呢，这个母亲红丝啊，是不是他母亲？哎，母亲就得了个病啊。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啊，就在房间里乱爬，好像往岸上爬的，就是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啊，以后身上就腐烂，啊，就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法子，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个法师，这法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一生呢、啊，煞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赶紧忏悔。”啊，叫他放生，叫他吃素。啊，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当时就照做了，但是还是来不及，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到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了，不敢吃这些肉食了。真人真事啊！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虽然是个社会新闻，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到处去播放啊！啊，那个海鲜店里这些果报时候多挂几张，让他们看看啊！太可怕了！世间刀病戒从哪里来的？就是吃众生肉来的。啊，我们现在人，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啊，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我现在吃生菜吃了两个多月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人瘦下来了，我就跟那个身体不好啊，应酬太多，最好少接触我而实际上呢，生活现在在改变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那个时候身体瘦差不多有两三年，体质慢慢恢复过来。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吃生菜了。所以我两个多月没吃饭的，完全吃生菜，早晨吃一碗稀饭。那么吃两卷生菜，一碗汤。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我们带到餐厅呢，请老和尚吃吃。所以没有油，没有盐，完全吃生的。所以我常常想啊，你看那个牛羊吃草，身体那么壮，他也没有这油盐嘛，想越想越有道理。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啊，吃得很舒服啊，确实有好处。饮食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现代的饮食现代人心不好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台湾情形我知道，台湾的猪6个月就杀了，

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促进这个猪的发育，它长得快呀，六个月就杀了。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不正常的。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没有啥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做监牢鱼，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生奇奇怪怪的病。现在素食也麻烦，蔬菜有农药，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所以那个米你看得很漂亮啊，有毒啊。这是经常讲的饮苦食毒啊。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这卖的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那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这种的，卖的米的时候吧，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心不善。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统统分解，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这个可以大力推广。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我们想办法来把它传播有个健康的饮食，清净的心理，慈悲的心理，身心健康，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若你田猎滋禽者，设金矿丧命宝。这个一句经文，我自己在早年第一次读这部经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田猎就是打猎，滋禽就是任意任性，杀害一切众生。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可以说是很多，目的都是猎取野兽。

掀开经本，科会的卷上167面。

个打猎，或是用网啊，古时候啊在用弓箭，现在这是用枪械。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去打鱼，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这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就太恶劣了，我们用黄色炸药就炸鱼，这个炸药爆发之后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它不是被炸死的，震动的，震死的。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三年，我记得我是16、17、18，这个三年。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呢，说我自己的父亲呢，报应就是这样的。他是45岁走的，走的时候惊慌丧命。我亲眼看到这个情形，那现实的果报啊。他那个病发的像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呢就往山上跑，就想的是打猎的果报。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所以就发心吃长素，知道这个杀业太重，亲身经历的，所以感触非常深。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无始劫来因果循环，这经上讲的因慢不断了，生生世世互相愁肠，没完没了。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无知一样有果报。如果学了佛之后了，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

沉醉。啊，再加上一个是破戒罪啊，基本戒律的是五戒不杀生呢，这杀生戒，再加一个破戒罪。啊，没学佛，没有闻到佛法，杀生是性罪呀，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师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常素啊，吃常素放生。啊，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我只做三样。啊，放生。做病苦啊，我没有福报啊，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有一点供养呢，我做什么事情呢？啊，放生啊，捐送给医院里头啊，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第三个就是应经布施，我别的事情不干了。啊，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自己没有道场。这个实际上原因呢，是自己福报太小了，做的小好事嘛，小功德嘛，建个道场要大福报，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在没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很深呐，学生时代触佛身虚，我讲给你们听过，啊，造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报啊！啊，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啊，没有福报啊！我人很聪明，有一点小智慧，可惜呀，没有福报，短命啊！他告诉我，我承认，我相信。以往造的这罪业，受这个果报，命里应该接受的嘛？还有什么话说？所以我也不怨天不由人。啊，甘珠活佛告诉我，他说你这些年呢，讲经说法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哎，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还很长寿啊。给我讲这些话，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啊，他这个是老朋友、老同参了。若于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这种事情，不孝父母，不但不孝顺父母，而且是。背逆父母啊，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古时候有少，现在多了啊。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啊，清朝时代。这的时候，这个年代也久远了啊。他当时说出这个地名呢，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前清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被你

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啊，还要坐牢，判刑要坐牢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官呢，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说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啊。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啊，严重的处分。你们做地方官员，地方官叫父母官呢，你怎么会叫出这种人出来？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再有一个处分是，从前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拆掉一个角啊，说明你们地方处衙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你的城墙拆掉一个角，所以从前只是专制皇帝，皇帝真负责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啊，这个省市长要替他负责，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要教化，要做好。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谁负责的？没有人负责了，民主啊，大家都做主啊，大家都做主了，大家都不负责任，把责任互相推诿，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所以从前演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啊。他开玩笑了，哎，你落伍了。我说我才不落伍了啊，君主跟民主细细的去比较，君主好处多啊，多过民主啊。君主是负责任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我说这个话不过分的，事实摆在面前。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一代绵延下去，他一定要做好啊。他的接班人叫太子接班人，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来培植他，使他受最好的教育，懂得爱国家爱人民，懂得为人民谋福利，他这个政权才能够延续，才能够传宗接代。他要做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他拿去了。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民主选上四年了，四年之后交给别人了，他不会想得很长远的啊。所以君主时代的时候，他想的时候是百年大计，他能想一百年，他想过就一百年；他能想两百年，他就想过两百年。他不能只想几年呢、啊，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啊。所以我们要用很客观的来观察事实。公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建立共和，他的构想啊，实在讲非常之好啊，可惜寿命太短啊，他的这个理念宣扬不够啊，啊，他建立一个政党。用这一个政党啊，代替一个家族。

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而避免呢君主跟民主的缺点。我对于孙先生很

古今中外啊，选择这个优点呢，这个淘汰他的缺点呢，用这个方法来治国啊。啊，过去帝王是家族，啊，这是一家人来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建立一个政党，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啊，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这个构想很好，不是多党政治。想法想得很好，可惜没有能做。啊，懂得他这个理念的不多。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呢？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没读圣贤书。啊，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这个教育精神，他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幸啊。啊，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要看得远，啊，要有历史的眼光。中国人讲史实，经论是学问，历史是见识，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的谋幸福，就治世仁人。那么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够理解的更少。啊，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啊，哪一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儒家明白这个道理，啊，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啊，他没有叫你断。佛法是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断不行啊。儒家没有超三界，换一句话说，只讲到人天，天还是欲界天呢，还没到色界天呢，没有断欲嘛。他欲只是叫你控制住啊，欲不可长啊，有这个都就行了，不要再增长了，他叫你这个。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一定要断。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啊，不断烦恼，决定不能现前。啊，佛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那么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没有障碍。啊，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本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

你是冤枉不冤枉啊？本来有圆满的福德，现在这个福德变成了孽障啊！啊，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了，是真话了，叫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这些因因果果，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天地在杀这个被灭父母，你说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花报果报在地狱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笔记里面记载很多，正史里面也有记载。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那么现在被灭父母的人多了，好像没有果报。诸位还年轻，再等几年看看，看有没有果报现前。造作的因呢，没有是什么有果报的。下面这一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就更深了。若遇少山林木者，说狂迷驱死报。前一些时候，这个新加坡受着烟雾的灾害，听说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到处都放火烧山，必须要知道啊，所有一切造作罪业，烧山的罪业是最重。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了多少森林，都丧命了。比打猎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呀！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没有这个烧山，这个害众生的命多。烧这一片山林的时候，杀害众生的总是论百万千万计，那小动物一个都逃不掉啊！这个是在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这个是杀生的这个大戒啊！狂迷取死，现世报啊，花报。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受的那个罪，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无数劫出来之后，你杀死这些众生，将来偿命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堕地狱，地狱罪受了也没事了。那就太便宜你了，欠钱的还钱，欠命的偿命。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你杀一个众生你将来要还一条命啊，杀两个你要偿两条命啊，你杀多少你将来要偿多少命债啊。修行正果也不行，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就可以不欠账不还钱，欠命不还命了。那个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

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你想想看，因果报应，成佛都不能避免啊！你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呀、前生误伤了人，这一生也被人误伤害杀死。给我们做证明啊，因缘果报丝毫不伤啊，他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自己清楚，甘心情愿就来还命债啊，被人杀，杀得欢欢喜喜，账了了，账结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被人抢了，被人害了，佛在经上说做偿债想啊，是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心里想着还债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还债想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不就是这么段事情吗？我欠他的很好还了，他欠我的不要了，别再来生再去讨债，那这个讨来讨去不又是没完没了吗？欠别人的还他，人家欠我的不要了，省事啊，这个才是智慧呀，才是聪明的做法了所以这一句我们不但要记住，常常要讲给别人听这个杀害生灵的时候决定要偿命的你放火烧山，你知道你杀死多少生灵地下那些小的小动物那些蚂蚁小动小动物有多少将来这个还命债，堕的畜生道还命债还不完呐一生当中一世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呐太可怕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有关系，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来生决定不要堕三恶道，堕三恶道就不得了那么也许有同修要说了，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怎么办呢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小时候年轻好吃啊吃众生肉啊家里养的这个畜生啊肉不好吃啊野味好吃啊天天去打猎所以招的这个报应是现世报将来堕阿鼻地狱是果报阿鼻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债你造的因哪里不是果报的道理可是佛告诉我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

还有救啊！虽然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我。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啊，那你就没救了。你要肯相信啊，你还有救。佛告诉你，忏除业障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阿舍世王造忤逆罪业啊，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达多交集，破坏僧团，破活活僧。提婆达多触佛身血，这两个恶人呢？阿舍世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处，错过了。向佛求忏悔啊，佛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至诚心啊，真诚忏悔，忏悔的力量超过他的业力，他往生极乐世界了啊，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佛说的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不服气啊，造作那么重的罪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品众生？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我们谚语里面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给诸位说，地狱的罪业不受了，这可以免了。债要不要还呢？要还啊。怎么还法呢？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啊，在度众生里面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啊，那通通都是还债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如来古地上度众生的。你看他的这个出家徒众里面，还有六群比丘，还有提婆达多，啊，天天扰乱他，天天叫他生烦恼，还债呀，过去的冤亲债主啊。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都免得了，我们后世这出家法师有一些人造谣生事、毁谤陷害，正常的啊。啊，明朝寒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呢。那是明心见性的真正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在猎人队里头做下人呢，做佣人呢，啊，给他们烧饭、洗衣服，啊，伺候这些打猎的猎人，时间不是短的，15年了，啊，受这么大的屈辱。心是罪业，冤亲债主，你不能不还债。从这些地方，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真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正是所谓呀，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这个时间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啊，这个缘总有一天会。

遇到，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底下这一句，若遇前后父母误读者，说凡生鞭挞现受报。啊，这个是我们世间，啊，所以说前父后母，啊，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往往虐待呀，啊，他现在小啊，你虐待他了，他会记恨在心的，将来你老了，他长大了，那报复就来了，那现世报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叫总原则、总纲领。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下，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超越三界啊！如有一念怨天尤人，有一念怀恨的意思啊，那么换句话说，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子脱离啊，生生世世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你造作着极重的罪业，非常可怕了啊。这个大乘经里边诸位都读的时候真是汗毛直竖啊！啊，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不但这一生的，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啊，还有过去生、过去无始啊，这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啊？越想越可怕啊！越想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不得了啊！你要留到这个六道里面，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每一年观察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辛苦啊？无论你在这个世间享多大的富贵啊，你虽然享富贵，你的冤亲债主还是包围的。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遇到佛法，再找到一条生路啊，找到一条出路啊，脱离生死轮回啊，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不是永远脱离的，暂时脱离啊，脱离之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菩萨、做佛，回来再还债。那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呢、啊，将来我都来度他。那么由此可知，这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啊，也很好啊，那将来度众生多啊。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幕后一句，若与亡不生俗者，说骨肉分离报，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这我干这个事情呢，那受这个报应啊！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啊，所以这个经打开的时候，我造这个因，受这个果报，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再看底下一段，若欲回谤三宝者，说囊聋喑哑报。啊，那么这些话，啊，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的话报啊。啊，果报在地狱。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出卧道道。啊，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轻视佛法，啊，怠慢弘法，啊，这个教是弘法利生。对于这些事情呢，轻慢心的看待，换句话不重视啊。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那么从佛法我们也能想到，联想到世法，在世法里面，教育是根本的，个人幸福的根本，家庭美满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世界和平的根本。你把根本摧毁了，你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儒家的教学是个实实在在话了。虽然中国教育政策方向目标汉武帝制定的，国家采取这个为教学宗旨，一直到满清，你看朝代不断地在变更，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两千年没有变更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能够多做几分，国泰民安；如果不重视了，天下大乱。这个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明显的证据啊！学记里面跟我们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一点都不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的？教育。教学为先呐！如果是轻法慢教啊，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以法来治国。西方人先讲法治，我们中国人比他高明的重要。理智啊，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礼，用这五个字来指天。

治国，礼之用虎为贵。我们佛法讲六合敬，他虽不然不讲六合，他至少讲三合。这个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这个故宫是元明清三代这个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啊，700多年了。你看看它的最主要的建筑物，我们民间讲啊金銮殿呐，其实它不叫金銮殿，太和殿，它讲和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保和殿，你看看什么意思？帝王有智慧也，聪明啊，以和治天下。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呐，多远呐！所以他能够想过26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今天还是清朝天下，还是大清国，他怎么会亡国呢？非常可惜啊，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啊忘掉了，自意所为，他才会亡国。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享福，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政权。你说你真的太好了嘛，政府太好了，得到全民的拥护嘛，你只做得不满意，背逆人心呢，人才会造反呢。你能够顺人心，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子，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爱护他，关怀他，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哪有不得人民拥护呢？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嘛。你不爱人民，你糟蹋人民，不保护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人民当然造反了。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经论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是跟我们做证明的。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治乱的影响也非常鲜明。你看中国在历朝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佛法最兴盛，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佛法也就衰败。这个里面互为因果，为什么有现象呢？佛法教人善，佛法兴旺，人心善良，佛法衰微，换一句话说，幸福的人少了，善人少了，善心少了，作恶的人多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

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不用法律。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啊！这里头真理呀，事实真相。底下这一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破用常住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界。道常住无，佛在经上讲。造什么样的重罪，佛菩萨都能救。偷盗常住无，佛不能救。那我们要犯这个罪怎么办？这个罪很容易犯的。我们偷盗，盗一个人的，戒罪轻松啊，将来还债还一个人啊。如果盗国家的，那事情可麻烦了。将来还债呀，要还这一国之人，那他们都是债主啊。国家财务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来。所以个个啊，都是这个主人。将来说还债的时候，那你一个一个还吧。啊，中国有13亿人，你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可有的还了。佛门里面这个常住更不得了，但是诸位要晓得，现在事实不如是。我过去在台湾讲经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往生好多年了。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就请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馆子吃饭。我说老居士，你今天请我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要向法师请教。什么问题？他这个破活活身呐，到常住无啊，这个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呐，这个怎么办呢？我听了之后，我笑了一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破活活身？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这一问呢，他回想的时候也呆了。我说我一生到处讲经说法，我没有遇到活活生团为什么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都斗争？我说你在哪里遇到一个活活生团？现在常住屋是什么常住屋？那个庙是他自己家了，他不是十方常住了。我们到那去挂个单都不行啊，他都不准呢，那算什么常住屋呢？那是他的家嘛。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他那个破活活身的事不是破，是破他一家。到常住屋是到他一家，那个罪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寺庙里住3个人5个人，那将来还3、5个人债。我说我一生没有遇到活活身团，没有遇到。这个十方这个常住的道场没遇到，你遇到告诉我。他以后想想也没遇到，我说那好了，我吃饭吃饭。

就现在庙就叫子孙庙啊，小庙啊，变质了，不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将来居士林这里这个弥陀村建筑，那是十方常住。那这个理念要盗取他的物的时候，戒罪啊，就是此经上所说的。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他都不拒绝。弥陀村建立之后，那更殊胜。林务员居士告诉我，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这个道场啊都供应。你在这个里面老实念佛，四世供养，一直供养你到往生，这个是常住啊，这真正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居士林，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斋堂，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吃饭不要钱的，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你来都有的吃，甚至你谤佛毁谤佛法，你进来也给你吃，绝对没有排斥的。所以居士林我们在那看的时候，有很多是外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父亲都来吃，一律都供养，平等供养啊，这是十方常住啊。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你尽量去吃，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呀菜偷偷带一点回去，那个麻烦大了。那个戒罪就是向十方常住戒罪，不可以的。你是人家开素菜馆的时候，开这个馆子，你到里面东西倒偷盗的时候，那个罪很小。那个没有什么。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这个戒罪就重了。就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啊，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他只有一个条件，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可是现在人不老实啊，为了防范弊病期间，有些人假装到这来念佛，来接受供养，那我们不是被骗了，被蒙蔽了吗？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念佛堂念佛，住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点名的，三次没那么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就请你签单了，请你走路了，这里不收留你了。你要应当在念佛堂，每一堂课都不缺。这个地方常住啊，欢喜供养你。你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出三界。真正为求生净土，欢喜供养你啊！所以这个缘呢，无比的殊胜呐。我们讲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提过，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

今天居士林建立这个道场，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帮助你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这个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啊！啊，我们不敢说绝后啊，这是实在是空前的居士建立道场啊，非常稀有难得。这个常住物我们要明了啊，这个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若欲悟凡悟生者，说永在出生报啊，这个悟是远悟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翻淫欲界啊，悟是回报啊，这回报出家人是永在出生报，永在出生报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受出生报啊，这个果报啊决定是在地狱啊。这个清莲法师在这一段这个文里面呢，他引用这个《圣天子经》里头有一段话说啊，嘱咐我们呢流通这部经。若有法师流通此经，怎么叫流通啊？是不是我们多印一点送人叫流通？不是，那个范围太窄小了，依教奉行叫流通啊。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这叫流通啊。这款用啊，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啊，这是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是依教奉行，彻底依教奉行。我们这个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若欲汤火斩著上生者，说轮回地产报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是杂业报，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这个我们读了感慨万千的，都造过汤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啊，斩猪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堕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粘着吃啊。轮回地产报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互相愁肠，没完没了。

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我们冷静地想想，50年前、60年前，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啊，在卖肉的。哪里说天天有肉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啊！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树上这个说绑个柱杆，柱杆呢挂一个幌子。大家看到哦，今天这里有肉卖，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一斤肉啊，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啊，只有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才天天有肉食吃，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国报立刻就现前了。我们要很冷静的去观察了，去思维，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天灾人祸频繁不断，触目惊心，不知道来源，这愚昧无知，事出世间圣人所说的不相信，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古人落伍了，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古人点油灯呢，哪有现在这个电灯这么明亮呢？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啊！他们说的振振有词，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其实没道理啊。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为什么不做呢？他有他的大道理在。如果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他们不肯发展，希望这个世人在这个世间长治久安呐，过一段真正人的生活。现在人不是过的人的生活，是过什么？机械科技努力的生活，哪里是人的生活？

情味道没有了，你做梦你都想不到了。我们读古书，你看古人的文章啊，文学作品，从前人生活一生呢，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多美呀！现代人生活什么样？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啊，我是没有接触啊，偶尔在那个电视里面看看那歌舞的画面，那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你看看那个声音，鬼哭狼嚎啊！哎呀，过得这么个日子啊！他们那些享受，我们看得可怜了、啊，那完全那种疯狂啊，就像什么吸毒啊、打吗啡，变成那个样子，那哪里是人的样子？反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整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了？啊，所以《地藏经》这段经文读过之后啊。决定不敢再吃肉了，不敢再杀生。那我们学佛，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家里人不相信啊，家里人还要吃肉啊，天天还要给他切，还要给他斩呐、啊，还要给他们做、啊，怎么办呢？那我就劝你，每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给家人回向，你有真诚心，三宝加持，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啊，真诚就能感动人了啊，真诚心呢，带这一家呢，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嘛，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是冤亲债主吗？所以你要带他回向啊，要带他求忏悔呀、啊！啊，假至时日，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不能回头，没有感动，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我们这个力量没达到，要责备自己。一定要找出时间替他求忏悔啊，多拜地藏菩萨啊，能够每天拜三百拜，拜一千拜啊，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啊，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啊！第二个回向，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开智慧啊，断恶修善啊，永远不食众生肉。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了，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啊！度众生，先度家人，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啊，你学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你没什么成就啊，你成就很有限的。啊，你要能感动你一家人。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成绩。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你没有成绩可言的。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过中不是，不是过午啊，过午是错的，所以现在一般人家吃午，这个不对呀。啊，过中不是日中。啊，如果说午是一点到一点钟是午时。午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的，午中不是日中啊，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的最好用天文日历，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这个日中的时间每一天都有时差。啊，就天文日历了是最可靠的。啊，几点几分几秒日中。啊，你不能过中啊。啊，这个才能真正叫持斋。啊，持斋是那犯斋，这个是有罪过的。佛菩萨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啊，世间人没有不贪吃啊，啊，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这都是过失啊，啊，在饮食里面。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他不知道。所以出家人事先一个榜样给他看，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那么多的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嘛。啊，我们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差吗？啊，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啊。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啊！现在人养生人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啊！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啊，他懂得什么营养啊？啊，可是很奇怪啊，都长寿啊！啊，农村里头寿命很长啊。活一百多岁的人很多。我过去住在美国，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哎，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啊，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研究不出来啊！看他们这个生活是隐居的时候，那跟美国的这个标准来比的话，相差太远了。但是中国人长寿啊，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不透啊！他不懂啊，那长寿的原因在哪里？心地清净。妄念少嘛，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啊，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啊！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啊，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啊，还很好看，30岁以后就完了。你看那个念头上那个皱纹，一条一条的，好多条。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皱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呢？烦恼太多了，都在哪里呢？生活的压力。

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都是负债来的呀，啊，买房屋贷款，啊，房屋只要付多少呢？十分之一都不要啊，啊，你说十万块钱的房子，付50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20年、30年慢慢付清，连利息月月还，啊，向银行贷款的。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他开的汽车，啊，冰箱，甚至于告诉你，买吃的东西都是赊账下来的，啊，你买吃的东西，买菜、买米什么的，信用卡了，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呀，他银行赊账啊。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每一天工作是还银行的账，还保险公司的账。所以他们天天一生在那工作是还账啊，你就想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多重啊，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啊，他不敢懈怠，不敢偷懒啊，为什么呢？一偷懒一懈怠，公司马上把你开除，你一切都完了，你这个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了，保险公司没收了，他就拍卖了来还债啊。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辛苦好可怜啊。你不在外国居住，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啊，苦得很啊。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陪同韩馆长啊到他的故乡大连，啊，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啊，请我们吃饭，啊，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哦，非常羡慕我，啊，我告诉他了，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呢，他不相信，啊，他说我欺骗他，难为他，啊，我回过头来反问他，那时候在座大概有30多个人，我说你们30几位，我问你，你们哪一位呀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彼此互相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了你呀？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啊！啊，所以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虽然是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你们有洋房，没有汽车。你们下了工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有这个闲情逸趣吗？没有啊，一生呢，一天都过不能过这个生活啊。啊，那个头脑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啊，原因在此地。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啊，所以实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啊。你看，我们还有积蓄，啊，还能攒一点钱，他们没有啊。美国人家庭里面找到20块现金了不起了，家里这么多钱呐，啊。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走过许多大城市，啊，所以经济风暴，你看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啊，中国人受的影响少，为什么？中国人不负债呀，没有向银行贷款呢，没有借钱呢，没有压力，啊，今天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借贷最后被他逼死，啊，他让你痛快一时，最后就要你命。这我们冷眼旁观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国人有福啊。

自己要明白，要懂得，要自爱。今天这个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那是别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得很妥当，所有一切人为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做榜样。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最真实的利益。我们要努力去做。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了。印光大师所讲的动人尽分，行邪存诚，身心因果，天下就太平。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确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9000年一切众生。下面的经文是：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却缺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有求，为什么求不得呢？有原因的。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啊，不合情理法的毁用。毁是什么？毁坏呀！用是你得到的享用啊，你的享受啊。你今天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的享受，这种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求不得苦啊。若欲与我共高者，说卑时下见报。共高我们他得的果报呢是下见。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啊，很明显了啊，自己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傲慢盛气凌人啊，咱们一转眼之间呢，他这个地位失掉了，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小差事糊口生活啊，马上地位掉下来了，被人家换食了，国报了，是接现世报啊，不必等到来世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工作一切丢掉了，找个小差事糊口，听人家使唤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不知道自卑尊人呐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不能任性使唤，以后果报不好。若欲念舌斗乱者，说无舌不舌报。这个是念舌，是挑拨别人斗乱使彼此两方面不好

造作这种罪业，造这个罪业的人多啊，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啊，斗乱两方，挑拨是非啊，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啊，这是属于口业啊，入口念舌都在地狱啊，所以说八邪地狱啊，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得多出生啊，出生的有无邪的，有得邪的啊，还要受这个果报。若遇邪见者，是遍地受三宝，邪知邪见，邪知见也要看他造业浅深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他的报就轻；如果这个邪知邪见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那他的报就重啊。所以有人问我，这邪知邪见的人写出来的文字，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误导这些众生啊，将来他要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给他说，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的，这个世间呢，他所出的这些书啊，一本都没有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的一本，那就糟了，他就不能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东西越印得多就越糟糕，他的罪就越重啊，他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啊，不得了啊，这个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啊！啊，要有录音的话，那就跟你说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了，完全没有了，你在地狱才能出来。啊，还有一套有人保存，你就地狱造了。啊，你就脱不了地狱。啊，古人常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菩萨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清楚最好啊。哎，不管他讲什么，阿弥陀佛，哎，你一句话就回去了，啊，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没有听的必要吗？都是无意义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你听它干什么啊？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啊，听这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啊，增长自己的罪业，活不来。边地受生，这个边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啊，这个叫边地啊。人这一生当中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怎么能不愚痴呢？愚痴必定造作罪业，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了。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如是等，这直上来所说的。等太多太多了，数之不尽了。

念佛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初六数。六数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业因，身口意业天天在造作，身造的是杀道因，我没有造杀，你天天吃肉就是杀生。我没有杀生呢，只是吃肉啊。你不吃肉，人家怎么会杀生？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恣意杀害，恣意食啖。从前，你看我们乡下，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月杀一条猪啊。那个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啊念咒啊，告诉他了。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我不宰呀，你想吃的就讨债了。你看。”他很聪明啊，屠夫啊，把这个罪报的时候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想吃的是讨债。所以你吃肉他才杀生呢，你不吃肉他就不杀了。所以吃肉是间接的杀生呢，还是天天在造杀业，道业营业，没有法子避免了。口四种业，妄语、念邪、恶口、绮语，哪个不造？意业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一切众生生于意业，就恶业年年在增长，你这还得了？这是因。太可怕了，止都止不住啊！别说消业障，怎么消得了？天天增长。怎么能没有果报呢？恶习结果，生于业造的这个十种恶业，恶业习气累积，果报就现前，叫果报天灾人祸，三途八难呐、三途八难是这么来的，百千报应。这个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六数而已，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处理三界，

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心地里面改起。心要做到纯善了，心无恶念。什么恶呢？是恶，这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意念，意无邪思，这是心地法门。叫奉行，佛在经上叫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自己才能自度啊，才真正有把握啊。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来生必定是人天福报啊，不会堕三途啊！纵然我们今天身口没有恶行，意还有恶念，还有邪思，给诸位说，依旧搞三途就了。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是根本呢。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受无数界的苦难，好了，那你这个恶念邪思啊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无数界的三途之苦，你看到害怕、恐怖，不愿意受，你今天从念头上改过来，标准《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很好的标准啊。我们今天净宗同学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讲的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啊。啊，那是善恶的标准呢、啊、不能不知道啊。恶一定要断，断不了也要断啊，非断不行，你不断你就决定堕地狱，你自己一定要明了，不断是决定堕地狱，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地狱出来之后，像经上讲的这些果报你都得要受啊。你要想自己不堕地狱，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你一定要做，非做不可。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啊！修行这条路上，佛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个人生死个人了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啊！修什么呢？改心呢，这是真修啊！你心改了，你的行当然就改了啊！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心里没改不行啊！戒罪是从心上戒。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再看我们后面这一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

啊，不遣方便而教化之。前面是讲造业啊，前面这一段啊，真的这个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地藏菩萨明了。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菩萨明了，我们今天也明了。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要学习地藏菩萨。如菩萨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话是什么呢？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断恶向善，化了啊。这个化是教的结果，教是因，化是果。化恶念为善念，化烦恼为菩提。化凡夫为菩萨，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就真正的有了成果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速，无有出期。佛在此地说实话，经上讲的这些报应，现世报、花报，死了之后决定堕地狱。什么时候来处理呢？动静皆速。前面给我们讲了无量劫，无有出期，出期是决定有。为什么说无有？太长了，不是短时间你能够出得来的。是故汝等，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导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发心呢护持护世的，你们这些人护人护国，无吝施助众业，迷惑众生。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头啊，有一句话说，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是旧譬喻经，里面说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世间61万岁是地狱的一天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这个大专学生讲啊，说到地狱，说地狱的一天呢是人间2700年啊，都说的都是有根据的。2700年大概是小地狱啊，是小地狱，说太多了会把人吓坏了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地狱一天呢，是我们人间60亿万年。古时候这个印度裔有3种，10万也叫裔，100万也叫裔，万万也叫裔，

我们算最小的吧，十万算亿吧。啊，六十亿万岁，六十再乘上个十啊，我们这个世界一天啊。所以地狱能去吗？啊，这是说的无间大地狱这么长，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啊，你现在去造，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佛在这个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这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听了这个话，首先呢要自己真正反省，给诸位说天天反省。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我跟大家说过，早课提醒你自己，晚课就是反省。晚课在礼诵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要认真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回放了没有。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不是早晚功课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的，那就完全错了。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自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如果说自身不保，是帮助别人，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绝不堕三途。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业障消了嘛。怎么消呢？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你就有把握了。往生没有病苦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没有病痛花报啊，往生没有病苦果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之所以能做到，没有别的，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意里头没有邪思，就凭证。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世尊给他这么一开示，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悲叹。悲叹两个意思，一个悲叹众生这个业习太重太重啊，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啊。我们要帮助众生，先要帮助自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而地藏菩萨也。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摄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因果。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普贤请说。前面介绍过一缘一感这两品之后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经文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带我们请法，请求地藏菩萨将这些罪报之事给我们说一个大概，不但我们希望明了，就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可是天福享尽之后又怎么办？每一个众生，或者是每一个人，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有过去时，过去无时，我们还有未来时，未来无踪啊，无时无踪。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跟无时无踪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那么无量界以来累积的这个罪业也就无量无边，这一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界所造的行业，哪一种业遇到缘了

他起现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不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他不了解啊，不明白。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所说的靠得住吗？佛所说的是真的吗？佛法的教学最殊胜之处，最高明之处，佛教我们去证实啊，他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叫我们自己去证明，那这就不是假的啊。所以佛并不是说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佛不如实说法啊。佛说了之后你自己可以证实啊，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这佛可以教你啊，佛可以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求证啊。啊，六道是真的，十法界是真的，一真法界也是真的，你都可以证实啊。啊，不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了。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所以天佛相近的时候，由于过去生中累积的罪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的感应，毕竟是恶的感应多，也就是恶缘多善缘少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这倒不难证实。你仔细思维思维，度量度量，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事物，这都是缘吗？这个缘里面是善缘多还是恶缘多呢？啊，外面这个外缘呢，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呢？你冷静一思维呀，你就明白了。如果从早到晚我们恶念多过善念，你来生到哪里去了？那不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吗？哪里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佛菩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着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啊。这个把握不是十分的啊，为什么呢？临终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平常有把握了，临终时候把握不住，那还是要堕落。可见这一桩事情真的是很难啊，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啊，为什么呢？平常锻炼，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较多。平常不肯锻炼呢，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这个道理要懂啊。古德有比喻，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训练，最后能不能打胜仗啊，还不一定呢。但是决定啊，要锻炼。

这个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啊，如果平时不操练，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地。平常锻炼，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尤其在最近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啊，灾变异常啊，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啊，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啊，生活在恐怖之中啊。今天大家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去避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都一样啊！这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前两天说的。跟学生们说，灾难来了啊，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临终的遗言啊，劝导我们学生，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这个灾难怎么形成的呢？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现在人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的依据，万一科学依据讲错了怎么办呢？受害就不浅了。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这个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佛见到了，你也有能力见到。佛明白，你也有能力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见不到？佛说了，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还要听别人说吗？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的言语，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者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

0: 这叫如语，绝不啊，听之天意，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这叫如语啊，所以没有妄语，没有狂语。 句句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了。啊，所以众听也要听。啊，天人福报虽然大，也要想到这个福享尽了怎么办？啊，他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啊，使他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不至于福享尽了时候堕落。啊，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 天人能够继续修福，那不堕落的少数，啊，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嘛。啊，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啊，有智慧的，啊，他虽然享人天福报啊，还不断的修福习福。 所以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呀、啊，生生世世享福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布施供养的福报啊，比如佛在经上说啊，有人。 布施供养，辟支福，一钵饭。他所得的福了，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果报。这供养一钵饭很小啊，很小的是什么？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呢？
1: 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真诚心，这个福报就大了，没有界限。啊，可是诸位要记住，九十亿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啊。 九十亿劫以后又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呢？那么这就说明了，财布施啊，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福报。 那跟财布施又不能相比了，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因此佛经不能不读。 佛所讲的道理，不能不深入的去探讨。啊，他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啊，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呢？啊，普贤菩萨说得很好啊。

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当时参加法会的啊，听佛听地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未来呢就包括我。

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啊，最苦众生。看看我们今天世间50多亿人口，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啊，我们造作的是罪啊，受的是苦啊。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哪一个生活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啊。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佛家讲的叫花报，花报之后啊，还有果报，果报在来生啊，你死了之后啊，他感受的是果报，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太多。所以这个地方讲果报啊，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这个是我们很想知道普贤菩萨的七情。是以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没有智慧没有大慈悲心，这个问题提不出来。祈请说法，他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这个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全是自心变现的。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念，这个一念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你们同学所问的生相无明啊，生相无明就是一念，就是刹那即。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总在业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那个忏悔的意念呢，是把念头改过来了。诸位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

把妄念改成正念。啊，什么叫正念？与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这邪念啊，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啊，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高明的。如果常念布施，常念持戒，常念忍辱，这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哎，这个一念贪而无厌，就魔鬼道去了。诸位要晓得，贪是法堕魔鬼道，贪佛法也堕魔鬼道。为什么呢？贪心堕魔鬼，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啊，但是到魔鬼道呢，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贪是法的就变成魔鬼，没福德；贪佛法的堕到鬼道的也享福。啊，这个经上讲的。多财鬼、少财鬼呀、啊，贪佛法的是多财鬼，贪世间名闻利养是少财鬼。啊，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呢，这个鬼道的缘呢就断掉了。啊，我们纵然阿赖耶识里头有鬼道的业因，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啊！你暂时不会堕魔鬼道啊，嗔恚堕地狱，嫉妒嗔恚堕地狱啊，这个不能施法佛法，那都很苦。所以地狱里面只有受苦，没有享福的；魔鬼道还有享福的，地狱道没有。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动嗔恚心啊，不要起嫉妒心啊，一定要晓得。如果起这种心念，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生烦恼，令自己不如意，啊，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嘛，自己应当要承受，自作自受，过去造的不善因，现在遇到的不善果报，心平静下来，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语言呢断掉了啊，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缘，

也不受地狱的果报。这是讲到三途啊，出生道的业因是愚痴啊。什么叫愚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这是没有智慧呀，这叫愚痴啊。在现在，在这个世间，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得到。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别人愚痴，他的事情啊，与我关系不大了。我自己愚痴，那个麻烦就大了。愚痴堕畜生呐！怎样能够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语言固然不同啊。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阿难问世佛即行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佛就教导我们从名思学道啊，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你才有智慧。这一次华严经里面这个意思要重复几十遍提醒大家，谁是善知识呢？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跟佛学。佛不在了，我依靠什么呢？依靠经典。这是佛讲的依法不依人。可是你要懂得原则。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你只能学一种啊，你不能学很多啊。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医生给你诊断，开几味药给你吃，来吃病就好了，绝对不是说把那个药铺里的所有的药统统抓来吃，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必死无疑。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像那个药铺里全部通通都有，你要整个都吃了，必死无疑。你还会有救吗？所以诸位要晓得，药物能害人呢，佛法能害人。害这个法身慧命啊，害死人啊！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给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这个说法，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就问老师，老师说：“对呀，没错啊，法要契机。”

我们只能学一门的。你看看佛在经上，啊，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齐全的人，哎，那个人一听他就开悟。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我是什么根性？啊，我在一切经当中，我应当学哪一种？啊，就好比说，这个大夫啊，他看过很多人，这个病况啊，处方一大堆堆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大夫不在家，我们自己生病怎么办？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了，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啊，吃错了，不但没有好处，有害处。啊，哪能够随便吃药？到今天末法时期，谁是善知识？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呢？啊，做末法众生的择法眼呢？找不到这种人啊！我们接触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啊！所以亲近一个老师，过几天就变心了。哎，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他不见得正确。哎，一生当中都是忧郁疑惑，怎么能成就？世尊大慈大悲，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所遭遇的困难，所以他在大集经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始指导我们方向原则。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大方向。啊，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专修净土法门，那这就不会错了。

经中的经论少，比起任何一个宗派，我们依据的典籍分量少啊，少容易受持。但是我们知道经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的，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可能呢更多。

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12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啊，12种译本呢，有7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是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5种。5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经宗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啊，怎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是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3点，3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补充啊。第二个补充呢，是品位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3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9品，就讲得详细。第3种是讲方法上的补充。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另外教给我们修福，说的简单的。观经里面讲16观方法，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说得很详细。持名是第16观。但是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啊，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嘛，这压轴戏嘛，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呐、啊，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收，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是补充说的。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啊，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怀疑会记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啊。这个经是介绍的嘛，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心发愿，目的就达到。如果没有会集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古无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会集。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啊，王龙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有错误，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啊，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藏经，在从前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是帝王批准啊！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啊，他们大家认同啊，这才能入藏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应当的啊。他汇集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啊。这就是说明可以汇集啊。正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我们没有会集本，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子摊开，这个本子里这一段，那个本子里这一段，跟大家讲也行吗？不是不行吗？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讲得很有体系，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起信心，生起欢喜心，那不就成就了吗？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那是一发菩提心，一心专念嘛。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汇集本才能够升起信心。啊，决定没有怀疑。

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会集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你就专以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往生。那我们要不要否定会集本、排斥会集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假如会集的人，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所以做学问读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不可以下断语，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不可以爆发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依照这个会集本修学，从这个会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确实它比原一本方便的好读容易懂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由此可知，师承重要是的，我跟哪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我修学有错，将来不成就，他堕阿鼻地狱所以师承关系大了我老师指示我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那也行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在从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在过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到这种程度，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一接触就回来了所以什么是人是一个好的学生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对于老师阳奉阴。

老师怎么能教？是不许你多听，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成就你的戒定慧，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啊，所以我常讲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啊！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啊！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那我们凡夫眼睛里啊，用尽心思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知识，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师，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

果报的状况，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啊，果报原来就在眼前呢。啊，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太明显了，而且非常快速。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年年还都不错，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报的太快了。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略摄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

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你看看这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呐、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佛啊，我今成佛为甚？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吧，集大势之力。这个大师指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我们要谦虚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创新给诸事，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的。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就是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自己，自己没有做这个创书。都是叙述古佛的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吧？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版权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实实在在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哪里又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
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啊，这个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了一分都入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恶见，恶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五戒。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呀、啊！啊，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啊，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了。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身心世界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贴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呢？啊，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啊！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啊。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呢？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眼见是靠光明啊，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一段光波啊，我们的频道啊，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的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而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啊，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啊，紫外光我们看不到，啊 ，X 光我们看不到，啊，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啊，科学家知道，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啊。你要全都看到了啊，哦，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啊，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法界，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净虚空变法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哎，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啊。啊，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啊，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呢。那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啊，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啊。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啊。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阎浮提东方有山呢，有铁背山啊，我们肉眼见不到啊，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所以有人，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他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这是到底龙宫有没有啊？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啊，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的。啊，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

照法师，在唐朝时候，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

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啊，他有缘呢，他捡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的这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有道理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土啊，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失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悟见，悟见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它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啊！你也说它不合科学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作业，夜晚在野外拍外景啊，所以真有鬼呀！啊，野外在像坟地呀！啊，他有一个同事啊，晚上拍外景的，晚上很晚了啊，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哎，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一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啊？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的时候，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哎，去参观一下啊，去玩玩。看到了卖吃的东西，正好了，这晚上两点钟肚子要饿了嘛，啊，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啊，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啊，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到第二天早晨再的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才晓得什么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这他们同事啊，影剧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所以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你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厌之。啊，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言什么意思？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离境诸佛是同样的道理。啊，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啊，真的是离境诸佛，夫子做到了。

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啊。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安稳，他们也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啊，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啊，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啊，要去砍树啊。佛说了，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啊。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了。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啊，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啊，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啊，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你足运的时候不认你，啊，你福报大惹不起，啊，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来找麻烦，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啊，啊，去诵经呢，啊，告诉他了，我没有不逼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啊，不可以说看中了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啊，你连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啊，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啊，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那地方夺过来盖大楼，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说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啊，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佛法讲无啊，无就是

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呢？人通此心，心通此理。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种怨恨啊，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就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啊，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也，有路可以走，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除非这里没有路，一定要从这边通过，那这也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所以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吃的时候是不得已，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存五观。

长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啊。你看这种这个心都诚挚啊，这个意都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有回报就不是读取，给他不结冤仇啊，给他结恩德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魔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啊，正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啊。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啊，确实有人去过啊。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志》里面所讲的，这诸说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那真的不是假的，那亲眼见到的啊，还很多人见到的啊。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是个男生。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啊，抗战期间啊，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啊，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啊，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

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啊，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忍，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啊，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啊，我很想打他。那个狐狸是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住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啊，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事，哎，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了，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啊，可是大人不准，啊，那个楼梯都没有了。啊，这真的了，不是假的。啊，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散步啊。看到啊，所以世间我就非常相信啊，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鬼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啊，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我们家乡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我有一个亲戚，他这个那年收成不错，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那是用那个麻袋、麻包一包一包的包的。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上船，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找的时候找不到，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还是眼看花了，所以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了。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人，大概是他作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船米被他搬走了。这个我那个亲戚，这个远亲姓陈，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才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这开这么一个玩笑，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晓得。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5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这里说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前，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

无间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方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犹大帝曰：“好无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悲。”这是两个嘛？啊，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呢，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啊，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啊，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啊。都是非常严重啊，极其苦毒。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接着

各位，今天发的有新表，第十一表，在读一简说呢是43页，题目是观相完瞻。观相完瞻是简说，说完全的话就是这个《读一简说》里面引用《系辞传》里的话，《系辞传》里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呢，就是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这里把它简化，就是观相完瞻。分开讲就是观相完辞，这个观变完瞻是两句话。现在就先看第一句。

观象文辞，观象啊，观的什么象呢？当初伏羲氏

福呢是观大地上的万物，大地的本身呢有高山大川，这个地理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形状，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他是那样观。他自己观到由现象观入到本体之后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就是证到这个本性了。这个本性后来孔子把它定个名词，叫做太极。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伏羲是他自己观了以后，又发明符号，用阴阳两个符号，画出卦来，用那个卦爻啊，来让我们观。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用卦爻来观的话，直接观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我们这个心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眼也好心也好，眼只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这么小，心要想的话，我们尽量想也超不出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呢，我们所处的空间以外就想象不到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观察天地的话，无能为力的。因此呢，伏羲是发明这个卦爻，叫我们从卦爻这个符号上面来观，这就容易多了。不过呢，观呢，把这个卦爻观的习惯了，能够上了路了，就不必观卦爻，就直接观这个社会各种状况，观天地，那就可以了。但是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观也观这个卦爻这个象。那么这个观象完词，第一个是观象呢，观什么呢？八卦的象，六十四卦的象，以及384爻的每爻这个象。这个卦象很多，后面呢概略的举每一种举一两象出来，后面呢卦象略举，比如说乾卦，乾卦你一看这个六化都是阳爻，六化都是阳爻啊！你看，阳是代表这个阳气的，是一片光明。讲到乾卦，你看六化都是一六道光明在那里，整体都是光明相。这个阴，这个坤卦呢，是六化都是阴爻，你看的是一片阴气，阴气是古人就从这里举出，这个气啊，这两种气啊，阳气，阳之气是亲近着上父为天呢、啊，亲。既是清洁的，而又轻微的，那个重量很不重，很轻，而又是清洁的，往上浮，浮在上面就是空气，是天空。所以这个清新的上为天呢，就是乾卦。坤卦呢是这个气啊。其之重主者，重是很这个重量，

有重量的重，浊呢是对这个清洁相反的，阳气是清洁，是清洁的，那个阴气呢是这个浑浊的，浊是无浊，是这个浊啊，又是重的，又是浊的，它就往下凝结，下凝者为低，有这个阴气啊，它是重浊的，往下凝结，凝结而成为这个大地，所以坤呢是代表大地，这个就，周易讲这个乾坤的开始，乾是呢有个阳气，坤呢是阴气，两种气体啊，造成天地。我们看这个乾坤两卦，就看到一片光明的阳气，一片这个阴暗的这个阴气，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现象。那乾呢，还很多其他的象很多呢，这在《说卦传》里面可以自己看，《说卦传》就解释三卦的八卦，八卦里面每一卦都代表很多很多的象在里面。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很多象以外，汉儒像这个羽凡呢，那个荀闯啊，他们还有另外还有很多象。那就是说，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象以外，他们的过去还要搜集，还有很多象啊，有补充。可见的这个象是很多。那么乾坤是这样看法。再看这个太卦，你看这太卦呢是那个大象，八卦的大象，各位都念过了，就知道了啊，乾为天，坤为地。那么即使乾为天，坤为地，这个太卦呢，三卦在上面的是坤，坤为地，三卦在下面呢是乾卦，这个乾为天，那这个读的时候就是地天泰，地天泰，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就了解，乾卦是阳气，坤卦呢是阴气，这个太卦呢的坤的阴气往上升，这个乾的阳气呢往下降，阴阳两气呀，一上一下是有交往的。这个就是胎啊，相反的下面脾卦，脾卦是代表阳气的那个乾卦了，是往上升，已经升在上面了。代表阴气这个坤卦呢是在下边，这个意思就是阳气不下降，阴气呢也不上升，这个阴阳二气啊不发生交感，不发生交感，你就拿这个天地来讲，这个脾卦在什么时候啊？脾卦是七月份，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是地气往下凝聚了，不往地面不往上面这个上升了。从这个阳气啊也不下降了，所以七月以后啊，大概主要的万物大概都不生长了，都是收敛了。那么应用到这个人世间，在人世上面，

脾是脾的象，太是太的象。你就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来讲，在一个那个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上下都隔阂，这个就是脾呀。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国内国外都那个意见都不能够和谐呀。你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敢相信，彼此就是不能这个就交换，所以交换意见就是这，看你的意见是对，我同意你的；我的意见对呢，你就同意我的，这是客观呢。那现在不是如此，这就脾的时代。那么这个闲卦，你看闲卦是什么呢？这是少男少女，在求卦的时候，用世朝来求卦的时候啊，从下面往上面画。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这一爻啊，就是第一画。第二呢是第二画的第三，那是那么就三画卦来讲，第三爻是少，第一个出现是长。如果说这是就阴爻来讲，第一次出现是长女，就阳爻来讲，第一画出现的就是长男。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下往上看，闲卦了，这个三画的这第三画是阳爻啊，阳爻是长男呢，也少男，第一是长，第二是中，第三是少，少男。那么上面的三画呢，那个对卦，对卦是第一画是那阳爻，第二画也是阳爻，第三画是阴爻了。这个阴爻就在家里啊，他是一个他是个少女。这如果这个家庭呢是两男一女的话，这第三胎是女。是个女儿，那这少女。这个下面少男，上面是少女，少男少女这是结婚的对象，门当户对。所以这个下经啊，周易上下两篇呢，上篇乾坤开始，下经从闲卦开始，闲卦后面也是横卦，闲横开始。咸亨开始，它什么道理呢？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就人生来讲是乾代表父，坤是代表母，所以它父母开始。在这个下经呢，咸亨开始呢，咸这一卦是少男少女啊，是结婚的，是夫妇的一个。一个相，夫妇相啊，接着就是横，横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地位变了，结了婚以后啊，夫妻就是要百年好合啊，这个同偕到老啊，这就是横啊。横是什么呢？你看，原来在刚结婚的时候，包括恋爱到结婚。

婚这个阶段，这个少女啊，这个下面是少男，结婚以后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就是下面是巽卦，巽卦这个三画那个，那这个阴爻是第一个出现，地主叫长女，上面那个是正卦，正卦是阳爻第一画第一画出现，这叫长男。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是长女长男，这个家道啊，就是男有分，女有归啊，男女各有这个职务的，这个职务什么呢？主妇，所谓主妇，大家不要讲错了，只能在家煮饭，就主厨、掌厨啊，不是那个意思的。所谓主妇，主持家务啊，家里的一些事务，这个家政的管理，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教育，用这个女子的母亲的这个爱心呢，教育儿女啊，这是最恰当的。男子做父亲的啊，没有这个耐心，他的这个关心儿女的那个心理啊，没有女子的心理那么微细。对于儿女这无微不至的，包括养育教育啊，为女子在家里啊，母亲在家里做得非常称职啊，女主内。主妇是这个他的职位，那是可以说就教育方面来讲，他是高于这个丈夫的。在周家，你看周家是三代的太人太姒啊，这个一共有三位太太，那就是教化教出圣人出来啊。那么宏观上面的外卦，外卦是丈夫在外，那在外面事情呢，你看这个就是雷啊，雷是有力量的，古时候这个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是男子在外面这个种田，或者是耕田，或者是从事工业，都是要用体力的。这个女子在外面的体力不行，不能做。所以这个长男这个正啊，正是像那个打雷一样的那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和那个发动的动态的。这样是夫妇啊，一主外一主内，这个家道啊就可以永恒，可以维持长久。所以闲卦之后就是横卦，观就观这些象。那这个六十四卦不能每一卦都讲了，各位自己看了，这个举例子了。下经开头的时候弦横，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寂寂未寂，寂寂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这个大象呢各位都背过了，坎为水，离为火，那么这个

火在下面，水在上面。这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各位煮饭啊，这个煮任何食物，要有锅啊。古时候有锅灶啊，锅灶上那个灶上面有个锅放在上面，锅灶下面呢有个那锅底下边呢烧柴火，火在锅下边呢烧，锅里面盛着有水，烧开水也是如此啊。你要把这开水，你把这个生水煮熟了，煮成滚开的了，那锅里放着水呀、啊。下面用火在烧，烧成开水，那就能喝了。有水火既济，这两股力量是，能够看你怎么用。你用的恰到好处，它就能够济济，就能够，对于我们又有用处。这个下面相反的危机，危机是啊，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你们想想看吧，你这个锅里面放了这个盛了一锅水，又火不在锅下面烧，你在锅上面烧，你烧到什么时候这个水才能烧得开呀、啊？这叫危机啊。六十四卦最后的时候啊，讲的圆满的结局，积极放在最后不是很好吗？不然危机放在最后，六十四卦是危机是最后一卦，那这样看起来什么道理呢？往往这个安排这个六十四卦有它的道理啊。从乾坤后来有六子，六子以后这个中间人世上种种的这个盛衰兴亡，就个人来讲有生老病死，危机到最后这个没有圆满的，没有圆满再开头。换句话说，就世间这个卦象来看，卦象爻象啊，你要永久的就是圆满结局啊，没有的。我们人在人世间，你读书啊，读书好了以后，在社会上创业啊，有的是从事政治啊，有的是从事这个。货值就是从事这工商业，不外乎一个是名，一个利啊。名利辛辛苦苦的求到了以后呢，转眼之间呢就又失掉了，没用处啊。这还是讲身外之物啊。就讲到我们人的本身就是这样，从父母生下来以后，从小孩子逐渐生长，长了之后啊，受教育，然后培养自己的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的能力，什么都有了，到最后怎么呢？最后还要病了、死了，多得很呐，免不了。你从这个卦象来看，从六十四卦开头到这个结尾，整体的来看呢，这些事情就看出来了，这叫观象。平常呢，在研究周易啊，并不是说我们周易看明白了，书放在一边我们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反反复复在那看，借这个卦象在看呢、啊，在研究啊，卦象里面多得很呐、啊，宇宙万有都在这个

这个阴阳这个这卦里面这个包含在里面的。你研究的欲度，愈深入的去观察那个相，看的欲度，就是观相。顽词呢，就是平常，平常顽词，词指的是什么呢？卦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主要是讲这两种词。卦辞是在每卦下边呢，解释的那个文字；爻是每爻下边的那个词。除这个以外，卦辞是文王写的，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孔子写的探传象传，探传有探传的传词，象传有象传的传词，这个也要一并来观。这个词后面那个卦爻诸辞啊，后面你看看也举几个例子。卦辞呢，例如那个乾卦，乾卦下边呢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乾卦的这卦德，卦的德就是用乾坤，就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来说明的。这四个字就是周文王呢用这个词来解释乾卦的卦德。元这个就是一元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乾这个天的这那种元气啊，这个元气跟我们人在天自然界这个元，在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就是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你看看这个字写的笔画不一样。你看仁义道德这个人呢，左边是一个站人，人都把它树立起来了，右边是个二字，那个元字你看看，上面是个儿，下面是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啊，圆跟人是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圆呢，是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元气，叫这个人，在我们人呢是叫人。换句话说，天的圆呢，就是等于我们人类的人，叫人。那么我们人类自己有人心的话，这个人很好，他处处都在这个关心人家，一切是有最大的同情心呢，是待人，这就是人呢。这个人他这个心里是这样的人呢，他也换句话他的元气啊也是正常的，有心理影响到他这个生理，影响到他生理的话，就这个就中国的文化叫五行的来讲，五行的这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是在东方属木的。春天的这个气候啊，春天的暖和的气候从东方开始，它是有人的，它给人家是一种，给万物是一种温和，就在温和这种气氛之中，那个万物呢也生长。我们人呢自己存着人心，当然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候一样的能够生养万物。同时最重要我们自己呀，有人心的话。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啊，是讲这个月，恨是讲痛，恨痛。利是讲这个利益的，真正的利益是它不是私人的利益，是这个天的利养万物，这是大的利益。真是真正的不变的，守住这个原则啊，不会改变的。有四个字啊，都是这个钱的这个挂得。要是呢，再举个例子，就像也还是用乾卦来举，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的爻辞啊，就是这四个字，是周公写的。乾隆什么呢？你从前面观象的时候，观这个乾卦这个象，你就知道，这个象啊，虽然一片都是这个阳气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爻的位置来看，六个位置分三个层次，下边两画这个是代表地，中间两画就是代表人世间，上面两画代表天，就是天地人呐、啊，三才啊。那个这个初九呢，你看看。初就是在这个第一画了，第二画都是代表大地啊，他这个初九还在地下呢，还没到地上面呢。你个龙，这个乾卦六爻啊，都叫这叫做六龙，六条龙，你初爻这一龙啊，这个龙。现在出不来，还在地下的，潜藏在地下的龙叫做潜龙。即使潜龙啊，还没有能够出来呀、啊，无用，现在还不能用。假如我们要站到这一爻的时候啊，你的计划再好，可能这中间有障碍。事情办不成功，那就不能用。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读书人呢，一个出一个处，出是出来做事情，处是在家里也不要做事情，出图之道。你准备要出去做事情了，你心里想，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出去可不可以发挥我的心里的这个抱负啊？我想行道，我出去做事情行得通行不通呢，自己有疑惑，我就占吧，占一卦吧。假使你占到这个乾隆，乾卦的初九，哦，你是个乾隆了，那你现在就不能出去做事。你出去做事啊，你这个道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再举个例子，坤卦的初六，履霜兼冰至。坤卦初六这一爻，这个也是在地下了，那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还没有到地面上面来，叫做履霜。履霜这个，你看这个字，明明是这个地面上下了霜了，下了霜，有水的地方就有结了冰啊。坚冰什么呢？在内地啊，比如说现在早晨就有霜了，夜间呢有水汽啊，水汽夏天是早晨就结为露。

露水，到冬天那个露水就变成阴气寒冷啊，又被凝结为霜，有一片霜。霜的时候还要天气再冷一点，那个水的时候结了冰，冷到最终的时候啊，那个深水也结了冰了，叫坚冰。如果这个水面上只结了冰呢，水下面还有水的话，那不算坚冰啊。坚冰，比如说黄河里面那个冰结得很厚，冰上面可以行人的，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走，冰很坚固啊。很冷的时候，那这个初爻这个阴气在地下刚刚发动了，就说流霜兼冰之，这是圣人呢，这个爻辞就是周公写的了，圣人就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修周易的人，防微杜渐的，防是防范，在那个维系的那种现象，不好的现象就要能够给他防范了。杜渐，杜就是把堵塞那个杜，杜鲁门呢，美国总统一个杜鲁门那个杜啊，堵塞，渐是逐渐的，凡是啊，一个国家，有了不好的天灾人祸，在那个之前呢，都有一个不明显的、很微细的一种预兆，那种预兆别人看不出来，圣人看得出来。你研究周易的人呢？研究有了心得，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从中国在这个民国八年的时候，从那开始，一般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呢就提倡啊，全部这个西医化。中国文化不要全部学这个西一样的文化，全满西医化了，认为那是个民国刚开始没有酒，还是清朝嘛，在清朝后来，在清朝那一代受国外的列强的这个侵略啊，很厉害的，民国时代这些文人呢，出发点是不错的，是爱国的。爱国，他看见西方的这些所做的武器那么厉害，这个造的这个兵舰那么坚固，造的这个洋枪大炮那么这个杀伤力那么强，所谓这个船舰炮利啊。我们中国相对中国没有，没办法，跟人家不能作战，一作战就打败仗，一打败仗就是割地这个赔偿，把这个地方割出去啊，来谈和。那么那个文人一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不好，全部要学这个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不好在哪里？妨碍我们进步啊！那就五伦呢，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妨碍我们进步啊！废除五伦，废除五伦的结果，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台湾这个现在。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讲五伦呢。讲这个周易，周易就是五伦的根据啊，从伏羲氏那时候就讲五伦了。

你各位不相信，你对那个那些走看那个网络的人，你这个在学校专门学的那个，怎么样计算选票啊？怎么样把这一张这个选举的时候打印了人家了？你跟他这些人也讲无论呐，他就嗤之以鼻呀、啊！啊，什么时代你还讲这个？所以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每一天这个结果，你看怎么样？哪一天没有儿女杀父母的？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提倡这个西全盘西化，废除无伦道统，现在结果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苦果了，他们还不觉悟。但是圣人早就觉悟，我们学周易的人呢，也看得出来。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19节。又著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之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以往弃物，疾病口舌注视，宜当忘取之之。这个以下两段，这是重生偷盗的果报，以及杀生的果报。这是把这两种这个罪业又重复的提出来，杀跟盗是世出世间这个德行最大的障碍，而一般人呢，很容易犯这些过失。所以太上非常慈悲，前面详细的这个开导之后，到最后又特别提醒我们，盗是负债，负债一定要还债，不能说是负债就不还，没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无论是事出事发修行人以及读书人，

明理的人决定不愿意做。唯有读书明理，才真正通达

注解里面，这个文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这一桩事情前面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说明随事受报，讲得很多。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恒趣。恒是什么？蛮横霸道啊！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着人，不敢不将财物奉献给你，但是这个绝不是甘心情愿的，是被逼不得已的，这叫横取人才。当然这种人是有势力的，有我们讲啊，有威德有势力。他取财容易，可是果报也够他受的。具体的事实，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看到。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有一点权势的时候，是不是也只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往往我们自己做了啊，自己不知道，不能觉察了，也不知道这桩事情的严重性，总是疏忽了，做这些罪孽。造罪的时候容易，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纵然这一生他不能报复，他来生呢，因缘相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是千古的名言。我们要记住，决定不可以说这是迷信，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并非事实。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细细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勉强可以说心善念善行善，照理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没有障碍，应该有一帆风顺才对呀！何以我们的障缘还是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不要说我们自己了，

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是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真正彻底做到了无私无我，纯善之心呢？纯善之行呢，在当时还有许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有人批评他了，有人回谤他了，有人去障碍他了。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世尊在未成佛之前，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啊。成佛之后，冤亲债主还是会找上门来。世尊在物质生活上，在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啊，那么简单的生活吃的东西得不到啊，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那么佛家常讲了，欲知今世这个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啊。我们今生所受的，过去生中造的业因嘛，现在所现的果报嘛。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所以才遭受着这个不好的果报。那可是我们再细细想想，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

没有冤枉一个人，没有嗔恨一个人，完全是以善心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我今生修的因啊。果报在来世，果报在后世啊，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啊，后世的果报好啊，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这个账就了了啊，那个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勾销了。前途是光明的，这个理很深，要参透啊，我们才肯行善，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益。决定不足，这一生行善受尽艰难困苦，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决定不会改变。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因果，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怨天，不由人。啊，我对他真诚，对他好，他为什么恶意相向？过去生中的冤结。啊，我们承受，欢喜接受。啊，任就宜真诚至善相待，这个结就化解了。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决定不可以说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也以不善对他啊，那就错了。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这个例子意思非常深广啊，果报很可怕了啊，凡是仗势欺人啊，有时候啊不知不觉啊。下面讲的是果报啊，妻子家口一当之，就是你的家亲眷属啊，你造罪业，为什么牵连着你家亲眷属啊？你所取得的财，你家亲眷属都受用啊，不是你一个人享受啊，你决定由家亲眷属受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不义之财，我们要沾一点，将来也受牵连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义之财人家送给我们，我们都不能接受啊，会牵连受果报。所以佛家讲布施要敬财啊，敬施啊，不可以说是我抢别人的钱啊，偷别人的我来布施供养，这是不敬财啊，这是恶报啊啊。你供养佛，佛会接受吗？佛要接受，将来被你牵连啊。业因果报，诸佛如来也不能避免的
这是真理呀，不能说成了佛成了菩萨了，欠钱就不还账了，欠命就不要还命，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过去生中曾经误杀两个人，不是有意的误杀的，到中国来还还两次命债，也被别人误杀，他清楚，他明了，这个账非还不可啊！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非义之财我们不可以用啊！我们今天出家了，自己不做营生牟利的事业，一切财用是四众同修供养的，供养时你要冷静啊，清楚观察了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不是净财不可以收啊，避免将来我们受累赘。人家供养，尤其供养数字多的，要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往年韩馆长他就有这个智慧。有一次在图书馆有一个居士送了50万来供养，他就问他你钱从哪来的。你做什么事情，你家庭是环境生活如何，这也打听。

很平常。啊，馆长讲，你这个钱拿回去，我不接受你的。啊，不是说见钱就眼开啊，那还得了啊？那个开的是什么？那是卧轨三卧道的门呐。一定要知道他钱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然后才考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啊，以免受连带受连累啊，祸患无穷，见至死伤啊。我们现在讲家破人亡，这个世间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你看有一些经营很大的一个公司，欺骗顾客，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现在这个股票就是不正当啊。不正当的手段呢，没有几年了，他公司倒闭了，破产了，人受到法律制裁了，法律制裁是花报啊，国报生生世世要偿债，何必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今天真的是有能力有机会骗人的人啊，把别人的财骗到自己口袋里，世间人都说这个人本事大了啊，这个人有智慧也非常高明啊，哪里知道他造恶道罪业呢啊，世间人愚痴啊，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你说怎么得了？我们也以为哦，这个是有本事，他能骗我还骗不到了。这一种业因果报，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的太多了啊，想想呢，佛菩萨这是古圣先言先贤跟我们讲的这些话完全正确，完全相应啊，若不死伤也有灾难常常跟着他啊，水火盗贼啊，如果没有水火盗贼，下面这一句一望其无这也常有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富贵人家今天在全世界许多这个风景好的地方，他置的有产业，建的有别墅啊，到死了之后啊，他别墅一天也没去过，一天也没住过，这个就叫一望其无这个事情多了啊，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台北讲经，这个大概
也有应该差不多有30年了。啊，有一位居士啊，带我到阳明山，啊，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是谁的呢？陈杂波的。啊，那栋别墅确实非常豪华。啊，我在那里住了一天。啊，建那么大的别墅，他没有时间去住啊。请两个人住在里面给他照顾，那两个人有福报啊。哎，你看住那么好的房子还要给钱给他啊，请他去住。而他自己呢，我听说他一生当中在那个别墅只住过一晚上，造业。这个钱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世间苦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去做真实功德，干这种傻事啊？我们晓得这些人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他都有别墅啊，他都要有产业啊。这一口气不来，死了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啊，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没有替社会想啊，没有替众生想啊，啊，这些事情多了，疾病口舌，口舌是遭别人批评，遭受别人毁谤侮辱，这个事情太多了。一当忘去之之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障难呢？是你过去生中啊，以你的威势强迫取得别人的财物，你遭受这些果报。你看我们这段文里头不长，已经给我们显示果报的广泛，果报的复杂啊。那么在我们回头想想自己啊，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在生活上遭遇，工作上遭遇的，处事待人接物遭遇的，你去想想，种种不如意都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啊，这一生当中应该接受果报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切造作没有果报，这是邪知邪见，只有真正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那个人才真正会回心转意，不再起个妄念。啊，为什么呢？起个妄念替自己找麻烦，妄念尚且不起，哪里会有恶念，哪里会有恶行呢？啊，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诸位要知道啊，自从开悟这一天起，生生世世再不做过。那么成佛之后还遇到这些果报，没学佛之前干的。没有懂得这些道理，以前所干的，成佛之后还要受。成佛尚且不免，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还用得着说吗？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虽然是四相四境破尽了，他过去世的业因果报依然现前。这个现前就是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他知道，他清楚，他知道什么样的果报，过去什么样的业因，现在起现行，我们反复不知道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于是怨天尤人，怨天人罪上又造罪，这个罪业就重了。人要不觉悟，说实在话，一世不如一世，为什么呢？他累积的是罪业，他不是功德。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啊，积德累功啊，不再造罪业了。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屈辱，甘心情愿的忍受，就是接受啊果报。我过去造的不善，我今天接受果报。要不是真正觉悟人，他不肯呐。他心不平啊，不平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冤冤相报太可怕了，这是一世比一世严重，他不会减轻，他是加重的，所以非常非常恐怖，最后比一堕地狱，这个冤冤相报，两个人都会走地狱去。我们非常幸运的读到佛书，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从此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戒除断绝。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地，不是标，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饵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

0: 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儿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 有

0: 问题。
1: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呢，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呐。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0: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

0: 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的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啊，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

0: 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

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傍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劣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

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争，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

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

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

0: 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

0: 知道恁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决说，我说不会，你上次给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侯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
2: 不用
1: 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演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0: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0: 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
1: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的。太疼了。

0: 后来我谁今天我都不吃了，他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时候腌食物，转的这是一些头发啊，我现在做饭是吧？现在做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煮个谁人儿煮煮个，要上个谁人，谁人留啊？这一发发的这这不认识，唱出来一口气，没什么的。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啊？还
2: 没呀、
0: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0: 没行。
2: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

0: 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烂狗。不许开车不行，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啊
3: 酒啊，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
5: 是
4: 吧？
5: 对，就谁去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家一个家伙，
4: 啊不家呢，搁谁呢？呢？
3: 那搁谁呢？搁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

0: 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说
2: 抽屉都收都算了。

0: 老师，
1: 老师
2: 是，
1: 不是，我可不认识。
0: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那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0: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0: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0: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

0: 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 闲工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工，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工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6: 真是个
7: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8: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 电工二话没说都

0: 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 主持三个大。

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孙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归母。是终罪可悔。若居士欲杀非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呢，是讲若居士方便欲杀人，方便是用各种方法，那么目的呢，他要杀人。那么这个杀呢，就是已经实际上去照做了，就是去造这个杀业了。那么结果呢，是杀死非人了。他的目的对象是要杀人，但是结果杀的是非人，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终罪可悔。在《千要》里面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

他这个结罪还是在人啊这个对象啊来结罪的啊，因为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啊，他的目的不是要杀灰人啊，就是他的动机是要杀人，对象也是要杀人啊，但是呢，他去杀的结果呢，是杀死灰人。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啊，可以忏悔，啊，这个罪呢还是在人这边啊结荒变罪，啊，不是在灰人这边结罪的，啊，是在人这边结罪啊，所以天要给我们讲，但以人边得荒变罪，若居士作荒变欲杀灰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啊。这个居士呢，他做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就是种种方法啊，他最便于行事的一些手段。他的目的呢，欲杀灰人。啊，这个灰人前面我们学习过了，祖师给我们注解啊，灰人就是指天龙、鬼神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其次呢，做一些方便啊，用一些方法呢，他要杀灰人啊，但是结果呢，是把人给杀死了。啊，比如他做法啊，要杀死灰人，啊，但是呢，却把人给杀死了，啊，没有杀到灰人呢，而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的结罪啊，是犯小可悔罪。我们五戒相经学习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忏悔的罪呢。有分中罪跟小罪，啊，中罪跟小罪，中罪就比较重了，啊，比较重了，啊，虽然可以忏悔呢，但是他这个罪业呢比较严重。那么小罪呢，啊，那比较轻了，啊，他定的这个罪比较轻。那么为什么？这个居士做方便欲杀灰人啊，而把人给杀死了啊，只是犯这个小可悔罪呢啊。下面这个千要给我们注解出来，但于灰人得方便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在灰人这边结罪的，不是在人这边结罪的啊，因为他的动机目的是要杀灰人，不是要杀人。啊，所以他结罪呢，是在灰人这边结罪。啊，如果他动机是杀人，啊，那人真的杀死了，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过，那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他没有心要杀人，啊，是要杀灰人，啊，但是没有杀到灰人呢，把人杀死了，啊，这个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因为他这个结罪呢，是以灰人得方便罪啊，在这个灰人这边呢，结这个方便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若人怀畜生胎，堕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怀人胎子，堕此胎死者，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又是讲到堕胎这桩事情啊。前面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堕胎方面啊，这个结罪

换届的轻重。那么此地呢，讲了这个也是堕胎啊，但这个堕胎这个对象啊，跟前面讲的有不同啊。前面呢，完全是指人的啊，人啊怀了人胎啊，那么是讲针对人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人呢去怀了畜生胎。或者呢畜生呢怀了人胎。前面的经文啊，我们看了可能不太有什么疑问啊，但是这一段经文看了，恐怕我们同学啊多多少少啊会有一些疑问出来。那么、这个疑问呢 也是难免的。这桩事情呢，我们一般呢、比较少听到啊，但是经上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讲出这桩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那的确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畜生呢。这个怀人胎的啊，也有人去怀畜生胎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呢，那应该是人跟畜生它有性交双方面的。不然怎么会去怀这个胎呢？那么过去呢，我年轻小时候也常常看到一个故事《白蛇传》《白蛇传》。应该我们同学应该有听说过在我们中国民间这个传奇小说《白蛇传》水淹金山寺《白蛇传》这个很有名的。那这个白蛇传呢他的母亲就是一条白蛇他的父亲是人，他的母亲就是蛇那么这个白蛇呢，他就是修炼化成人形化成人形那么去找人结婚那么他生的小孩呢是人胎就是他是畜生生，但是怀的是人胎，生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我读到这段经文再想想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蛇传以前看一看总是认为这个大概是讲一些神话故事怎么蛇会去生一个人出来呢以前总是给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看。但是后来学了佛了那么到现在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了，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的确这个故事小说呢，他们所写的这些事情也确有其事也确实有这个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呢我们就不必怀疑了的确有

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比较少遇到啊，听到的，啊，但是的确有。

开了一个这个轮胎啊，当然我们人没有问疑问嘛，啊，人去怀一个畜生胎啊，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女人呢，她怀胎呢，她这个胎里面呢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啊，这个我们难免会有疑问啊。啊，那什么疑问呢？他还没有生出来啊，那怎么知道呢？他怀的是畜生胎啊，在我们中国宋朝啊，也有一个这个宫廷的一个很大的案子啊，在包公那个时代。这个狸猫换太子应该我们中国地区的同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以前呢，这些故事呢，我也很喜欢看啊，这些历史故事。那么这个人怀畜生胎，他没生出来，你怎么去断定他是畜生胎呢？特别在古时候啊，这个科学技术不发达，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扫描照相啊，你怀的胎儿呢是男的是女的呢，去扫描照一照呢，就知道了，不用等生出来啊，就知道了，很准的，他用个照相机进去照嘛，那一照都就很清楚了。如果现在有人去怀个畜生胎呢，用扫描去照呢，那照出来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呢，那也就可以断定啊，他怀的畜生胎了。这个在现代来讲不难去断定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新闻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报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呢，我想要看一些比较杂志类的报一些比较特殊的、奇异的这些新闻，可能会有这些记载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来讲知道这个人他怀的是畜生胎。就把这个胎呢剁掉那么这个在犯戒来讲他是犯了小可悔罪小可悔罪因为你怀的确定他是畜生胎，剁了那么犯了小可悔罪。那么。如果畜生怀人胎比如说我们看到《白蛇传》那么这条白蛇呢，它怀孕了，它里面那个胎儿是一个人那么把这个人胎呢给它剁死了剁死胎死则犯不可悔因为呢，你剁的那个对象那个胎儿是人，他是人，他不是畜生，虽然呢，他是畜生，怀孕的是一个人胎，那么你把这个畜生抓来呢，给他堕胎，把他肚子里面怀孕的那个人胎呢，堕胎堕死了，那么这样这个优婆塞，这个居士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杀人了。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情况这个结罪它怎么结的以后如果有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心里就知道了。

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犯戒啊，他结罪的轻重啊，怎么去结啊？啊，他是从哪边结罪的啊？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啊，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啊，这个就是受五戒的居士，他做方便，啊，做杀人方便，要去杀人了，啊，那么设计了一些方法要去杀人，但是呢，他还没有给人杀死呢，他自己就先死了，啊，就是准备啊要杀死人的这个居士，啊，他这个。杀人的这个工具啦，啊，这些方法呢都做好了，啊，但是这个居士呢，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若有死者，啊，后若有死者，这一句就是说这个居士要杀的那个人啊，那这个居士呢还没有把那个人给杀死，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来假若他要杀的那个人有死了，啊，也有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呢，他这个罪是犯了可悔罪，啊，他这个罪可以忏悔的，啊，他这个戒体还没有丧失掉。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去推想啊，去推想这个有很多情况的啊，有很多情况。那么经文这里讲的比较简要啊，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它的含义啊，去推测啊，可以理解一个大概啊。比如说这个居士呢，他要去杀人了，那有可能呢，被对方知道了，他自己先被杀死了啊，这个是一种情况啊。啊，另外一种情况呢，他自己寿命到了，自己死了。啊，这个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我们啊大致上可以理解啊。那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方便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实际上啊他自己就先死了啊，是被他杀死的啊，或者自己死的啊，这个结果呢，居士自己先死了。那么他要杀的这个人后来如果有死的啊，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还是有罪啊，但是他这个罪是可悔啊，他并不是呢先把他要杀的那个人给杀死了，他自己才死，那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他要杀的那个人还没死，他自己就先死了啊，这个如果他要杀的那个人没死啊，他这个他也不犯戒，他也不犯戒啊。如果那个人后来也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了可悔罪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居士杀人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给他杀成重伤，那个人

没有当场死，啊，没有当场死，啊，但是这个居士呢也被杀了，啊，他当场就死掉了，啊，比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早一点死，啊，他先死，那么后来这个人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可悔罪，啊，他还是可以忏悔。那如果反过来讲，就是这个他要杀的人先死，居士后来死，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谦要有给我们解释，啊，这个道理，啊，大家请看谦。当未死前仅犯方便罪，当其死时戒体随尽，故后有死则，彼则不犯破戒重罪也。啊，当未死前，啊，还没有死以前呢，啊，那么他仅是犯了方便罪，啊，犯了这个方便罪，啊，因为他人还没有给杀死嘛，啊，但这个居士呢，他自己先死了，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就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要杀人了，人还没有杀死，他自己先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戒体啊，也就跟着结束了。那么从这个谦要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些戒呢是戒身口啊，以身口为主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在，他戒体就存在，啊，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了，啊，那么这个戒体呢，就随着我们这个身体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在受三皈五戒呢，啊，我们念的那个文啊，啊，有念到一句尽行受，啊，尽行受就是尽我们这一生啊，这个身形寿命，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时间啊为准的，啊，所以他受的这个戒呢，他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啊，只要他这一口气一断，啊，那么他的戒体啊也就到这里终止了，啊，到这里终止了。啊，所以讲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那么这个结罪判罪呢，受了戒啊，他是从这个戒体上啊，无作戒体啊，来定这个罪的。那戒体没有了，那就不犯这个破戒重罪了。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们在此地呢，啊，看的也很明白啊，在戒身口啊，所以小乘戒的戒身口啊，重事相；那么大乘菩萨戒呢，重心地。所以大乘菩萨戒呢，它就不是尽行受了啊，在这个三坛大戒啊，跟三坛受菩萨大戒。那跟前面受的那个沙弥戒、比丘戒呢，他念的文就不一样了啊。沙弥戒、比丘戒呢，它有时间性的啊。那么，所以他这个戒呢，他可以舍，可以受啊。这个舍了啊，你想再受，再可以再受啊。受了不方便持戒，可以再死啊，因为他是在生口。

那么戒这个牲口的戒呢，它最长的时间就是进行寿啊，你受了戒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你寿命终止啊，那么最长是这样啊，所以叫进行寿啊。这个戒呢，最长的时间呢，就是根据你的寿命啊，最长啊是进行寿。那最短的呢啊，我们看八关斋戒，一天24小时。啊，所以受八关斋戒呢，它的时效啊，就是24小时。啊，24小时时间一到，它这个戒体啊，自动解除。啊，你想要再持这个戒啊，要重新再受。啊，重新再受。啊，那么在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啦，啊，包括这个五戒呢，他都可以舍可以受的，啊，他觉得这条戒他做不到呢，他可以在佛前或者三师前，哎，表明啊，这个目前还做不到啊，这条戒我先不受，啊，以后能做到再受，啊，可以这样的啊，所以小乘戒呢，它是众生口，啊，最长时间是进行受。那是大圣菩萨心地戒呢，它就超越时间空间了。啊，所以念这个菩萨戒呢，发愿文啊，是尽未来际了。啊，尽未来际呢，那就没有时间的了。啊，所以你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菩萨戒呢，就没有像这个小乘戒了。啊，有舍戒的了，这一定啊，要发愿啊，到成佛啊。那么这个戒啊，它的性质啊，它的功能啊，我们啊也要认识清楚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若居士欲杀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也；若定知是父母，杀则是逆罪，不可悔。那么我们接着看谦啊，此亦须六俱分别：父母、父母想、父母疑，二俱是逆；父母非父母即非父母。三句皆犯不可悔悔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画个表解啊，我给他腾出来啊，这个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就是父母啊，父母疑啊，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要杀他的父母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忤逆罪啊。啊，那么他心里升起疑惑，是父母非也。啊，就是他杀这个父母啊，心里升起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啊，若定知是父母，啊，定知就是他心里确定了，知道了，他杀这个对象呢，是他的父母亲，啊，那么这样杀死啊。那这个是犯了逆罪，啊，犯了逆罪，啊，这么犯了逆罪就不可悔了，啊，所以在这个牵料啊、表解啊，给我们分别出来啊，就是父母，啊，那么。

父母想，父母疑，啊，就是他对象是父母，啊，想要杀的也是父母，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又有升起一些疑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的父母？那么如果父母想，父母疑，啊，他主要呢就是要杀父母，那么这个就犯了逆罪。啊，如果非父母，啊，非父母就是不是他的父母亲，啊，他的对象呢不是他的父母，啊，那么他做了非父母想，啊，或者呢父母想，啊，把他想成是他的父母，啊，或者非父母疑。那么这个杀了是不可悔罪，非逆啊，就是不可忏悔啊，但是不是逆罪。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又设一个问答，或问逆罪和不可悔罪差别何在？啊，就是这个逆罪跟不可悔罪的差别在哪里？答。逆罪是违逆道理，罪大恶极，下无间地狱，国法佛法皆共不容，啊，这个是，啊，天不覆地不在了，啊，这个 是大逆不道，啊，的罪业了，啊，所以国法佛法呢都不能相容了。而不可悔罪是受戒后破戒，啊，如杀盗淫妄，逆罪不通忏悔，啊，不可悔罪虽许忏悔，要见好相，又逆罪障出家，不可悔罪不障，啊，这个是。啊，如果一个人这个他去杀过父母，他是曾经杀死他父母亲了，啊，这个就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出家了啊，啊，这个就障出家。啊，这个佛在戒经上讲了啊，这个就不能接受啊。但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比如说杀盗淫妄，犯了这个重戒了啊，这个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啊，如果他用大乘的取向忏，业障忏除了，啊，他没有障碍出家，他还是可以出家的，啊，那么有这个差别，啊，啊，那么这个杀父杀母啊，啊，在古时候是惊天动地之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好像也不算新闻了。啊，可以说时有所闻了，啊，这个是社会啊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说父母他都杀了，那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杀的呢？啊，这个是非常重大严重的一个社会危机，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都是出在于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这些年不断呼吁呢，这个《弟子规》的重要性。啊，一个人如果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肯定不会去做出这些大逆不道之事啊。好，我们接下来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杀则犯不可悔。那么在签里面也给我们讲，意应六句分别，二不可悔，四可悔，如前所明。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也有

一个表姐啊，给大家看了啊，这个表姐啊啊，我们会打在这个字幕上啊，那么同学呢，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么根据这个表姐呢，我们再来对照这个经文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啊，这是讲居士呢，生疑是人非人。啊，他心里升起怀疑啊，到底是人还是非人，还是不是人？若心定知是人啊，如果心确定知道了，哎，他要杀的那个对象是人啊，确定知道呢是人啊，那么把他给杀死了，杀者呢犯不可悔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若人捉贼，欲将杀，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若律，追逐是贼；若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居士先于贼，有恶心嗔恨，语言我见在是处，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者，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捉贼了。啊，这个盗贼啊，这个大家都是要把他抓起来的，把他治罪的。那么特别呢，看到这个盗贼呢，好像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呀。这个贼啊，就是会偷人东西啊，或抢人家东西的。啊，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贼啊，最好把他杀死了啊。但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啊，如果如同这段经文讲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呢？那就犯了戒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举出这个抓贼的例子啊，要捉一个贼啊。那么这个贼捉来呢，是要把他杀掉的啊。所以当小偷了，这个盗贼呢，往往被抓到了啊，不被杀死也被打得半死。啊，大家对这个贼呢，都是有一种痛恨心的，啊，危害社会的。那么，抓这个贼呢，要抓来把他杀了，啊，那么贼得走去，走去之后他逃掉了，跑掉了。那跑掉呢，大家都去追啊，去追，去追捕。若与官吏，官吏就是官方的、政府的，比如说去报这个官，这个官呢，派警察呢，去追了，这是以官府的力量啊，去抓这个贼，要把这个贼抓来杀掉。若聚若律，聚若律就是一个乡村啊，那么在过去呢，一个聚落啊，比以前中国古时候呢，都有这个村庄比如说现在这个庆云呐，啊，祈老菩萨他们这里现在还有这个祁家庄

啊，他一个家庄啊，他就是一个聚落啊。那么这个一个聚落呢，啊，他也有很多人手啊，也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力量啊，来抓这个贼啊。这个就是落聚落力啊，以这个村庄啊，啊，大家合起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追逐是贼啊，去追那个贼啊。那么这个贼呢，在前面跑啊，这些人啊，在后面追。若居士逆道来啊，若假若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哎，刚好呢，他从反方向过来。啊，这个贼呢往这个方向跑啊，后面呢一些人在追啊。啊，那么这个贼呢跑了，就躲起来了，藏匿起来。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他有看到那个贼呢躲在哪里啊。那么追者问居士言：“如见贼佛？”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了？我们刚才追的。”有一个贼啊，在前面跑，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跑到哪里去了？在什么地方啊？啊，问这个居士，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呢，他有看到，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先于贼有恶心嗔恨，对这个贼呢，他就是非常嗔恨的，啊，恨不得。把他们都杀死啊！啊，有这个恶心嗔恚心啊！那现在呢，刚好有人要把他抓去杀了啊！啊，他就告诉这些人了啊，语言呢，我见在四处啊，他就把那个贼藏匿的地方啊，给追的人讲啊，因为呢，他有嗔恨心嘛。啊，恨这些贼啊，恨不得这些贼呢，通通被杀光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告诉这个追贼的人啊，我看到那个贼呢是藏在什么地方？那果然呢，以是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这个贼被抓到了啊，抓到呢被杀死了啊，令贼失命啊，这个贼被抓去杀死了。那经文给我们讲，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将众多贼欲杀，是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聚落吏追逐。是居士逆道来，追责问居士言：“如见贼佛？”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责，言：“我见在四处。”若杀非所称责，是罪可悔。于如上说啊，这个签里面讲，能以所称责得方便罪。啊，若杀所称责是罪不可悔也。这个是讲啊，这个有很多贼了啊，不止一个啊。若人将众多贼一杀啊，就是人就是有人呢要去杀一群贼呀 啊那个贼不止一个人啊，这个叫众多贼一杀。那么前面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贼，只有一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很多个，不止一个。那么四贼得走去啊，那么这么多的贼呢，他们也跑掉了啊。若以官吏或若聚若吏追逐啊，你去报警察来追啊，还是以你这个村庄的力量啊，集合一些人呢、啊、去追这些贼啊，追逐。要去杀这个贼，是居士逆道来，那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刚

好，还从反方向过来了，啊，那么这么多贼呢，哎，他们也跑去藏匿起来了，啊，那么后面追赶的人呢，啊，就问这个居士说了，如见贼否？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群贼呀？啊，跑到哪里去了？躲在哪里？啊，他们要去。把这些贼给杀掉啊！要把他抓起来啊！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啊，这个就是这一群贼当中，这么多个贼当中呢，有一个人一个贼呀，刚好呢是这个居士啊，他认识的啊，他所憎恨的啊，他最恨他的。啊，那最恨他的，他刚好哦，你现在在当贼了啊！现在他报复的机会来那么就给这个追的人讲：“言我见在是处。”啊，那么他为了呢，让这个他所憎恨的这个贼被杀死，啊，希望他被杀死，被抓到，啊，那么他就讲了：“我看见了，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些追的人呢？啊，那么追过去了，被追到了，啊，追到了，杀死这些贼。啊，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啊，那么这个贼呢，被杀死了，啊，被杀死的呢，不是这个居士嗔恨的那一个贼啊，他嗔恨的那个没被杀死，啊，他没有嗔恨的那些贼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居士，他犯的罪是可以忏悔，啊，所以祖师在千要讲啊，能以所嗔者得方便罪，啊，是他所嗔恨的那个对象，那个贼啊，在这里结罪的，结方便罪的，啊，不是在其他的贼啊，因为他只有针对一个呢，他最恨的那个贼。啊，希望啊，他被抓到啊，被杀死啊，但是对其他的贼呢，他并没有那个心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呢，不是杀所憎恨的那个贼啊，那么罪就可悔啊。于如上说啊，那么如果这个千料讲啊，若杀所憎者，是罪不可悔。啊，如果杀死的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他嗔恨的那一个呢，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犯不可悔罪了。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也有一个问答啊，或问啊，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呢，难免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也都会有一些疑问的。啊，你说这个坏人要去追好人啊，我们不能给他讲啊，这个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要保护好人嘛，啊，但是这个是贼呀，啊，难免就会升起这个疑问。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受了戒的人啊，受了五戒的人该怎么办呢？哎，你怎么处理呢？啊，所以这里假设一个问答啊，或问：若见坏人至寺院躲藏，应报警否？啊，就是真的是有贼进来了啊，比如说跑到寺院里面来了啊，藏在这个里面了。那寺院的人知道了啊，知道那个是贼呢，那应不应该去报告警察呢？那么下面的答复呢？答应报警。因以慈悲心护持三宝，不让此人造更多罪恶，即为社会大众安全故，应去报警。所谓方便权巧，慈悲利己者不犯。啊，纵然犯罪也是重报轻受，且功德广大。啊，但若未领报案奖金者，即犯。啊，你是为了领奖金呢，去报案的啊？

这个就换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呢，是为了这个社会安全，这个不换，这个就是一个开源，一个开源。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讲啊，这个也是有很多情况的啊，很多情况的。那么一般的贼，比如说小偷了啊，他是偷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是盗贼呢，他偷盗啊，还要杀人，那这个就问题严重了啊，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你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让别人的财物损失啊，还要害人的命啊，当然这个治安机关呐，就不能不维持治安。所以这个是应该报警啊，应该报警。不然的话呢，这个社会啊就不得安宁了，社会就不得安宁。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戒律上它有开遮持犯啊，那么像这样呢，是一个叫开源。大概在八九年前呢，在台湾台北市呢。不止台北市了，就是很多个县市啊，也有发生过这个枪击啊、杀人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那一个姓陈的陈进兴啊，他就是杀人啊，他这个有枪有武器。那么他杀死了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歌星的女儿啊，这个强暴啊，那也给他杀了，还灭尸啊。那后来又到医院呢，把这个医生啊、护士呢给打死了。那神出鬼没啊，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去啊，这个去抢东西。后来呢，又到这个南非大使馆啊，连那个南非的武官呐、他们夫妻呢都被抓起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呢、这个武官的官邸他就是挟持这个武官啊，这个叫警察不可以进来啊。如果进来呢，他这个武官的夫妻就马上要给他们打死啊，所以连续开了这个很多发的这个冲锋枪的子弹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视新闻现场直播那个新闻记者呢，因为他挟持的是大使馆的武官这个是大事件。所以很多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那个摄像机就对着那栋大楼然后呢用喊话的在讨价还价然后警察讲了他不满意呢，他马上鸣枪示警冲锋枪就开几枪大家就吓到了后来僵持了很久有人呢不怕死进去呢跟他谈后来他才这个弃戒投降。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不得不去报警了因为呢他这个人没抓到呢，大家睡觉都睡得不安稳所以广化老法师在这里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开源所以这个就不叫换戒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向下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无逆罪罪失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多极无间的多大比。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

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上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了，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上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

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哎，你想找阿罗汉来，啥也找不到啊。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啊，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啊，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呐，啊，这个是我们一定的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啊。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你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打他了，不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种重大的罪业。是无间地狱的业有。那么第三种呢，错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啊，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呀。末后一条破和合僧啊，破坏僧团，和合僧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愿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和合僧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

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毁谤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界，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啊，造作罪业之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应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啊，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这个。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啊，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就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的。你一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啊。啊，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跟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呐。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那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

0: 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述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激而说的。 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 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做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发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 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啊，所以过去学佛有四成，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 念三岁的小孩啊，有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遇到危险丢到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呢，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道了基础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 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依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
1: 没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依法，就不会走错路。
0: 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 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依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

要依靠翻译。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一意不一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嘛，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吧，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彭济清的。我们懂得一意不一语，这个争论就没有了。不必坚持哪一家。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啊！所以佛这个四依法你看多重要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真是究竟了义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啊！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讲没有成就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乘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啊，破执着你就出三界了，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了，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

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呢，妄想分别之处。诸位想想，这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是不能不明白。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尘，在经上讲的，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汇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尘。是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嘛。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依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依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依阿弥陀经也行吗？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是吧，决定不怀疑。堕边地一尘呐，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生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

0: 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记录在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 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得人身呢，还遇到这个法门呢。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 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啊！所以在现前，无论诽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呐，啊，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啊，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只有一个感恩戴德啊！那么你要问了，这些陷害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人，对你有什么恩德呢？啊，你还要感谢他，还要报答他呢？有恩德啊！啊，他的回报、侮辱、陷害，这正是像。 老师来考试一样啊！我这关通过了，那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啊。啊，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吧。啊，他把我保送去了嘛。 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吧？啊，罪福善恶。 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一念觉，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啊？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哪一桩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 你觉不觉悟啊？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呐、啊。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呐、啊，啊，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 确实是不相同。除了经上讲的无逆罪，啊，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 僧户。

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啊，比这个五逆又加了四条了，啊，这个加了四条了。第一个色身无，啊，吃出家人的东西。哦呦，这个我们听到他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我们出家人来吃在家人的东西，啊，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道场的是我们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那么这是讲设方常住啊，怎么个吃法呢？道心吃，贪心吃，啊，这个就有罪呀，啊，你到寺院里面，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的人请你去吃，这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农业社会里面的休闲的时间长啊，他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有空闲呢，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哎，一挂就几个月啊，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啊，念佛参禅啊，所以他到寺院去啊，那么到寺院去讨单啊，这叫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啊，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这不是白吃啊，啊，分一份工作给你做啊，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那从前没有印刷书，只有写。那念书人，你住在这，欢迎你啊！啊，你替我写经，啊，抄写这个经本，啊，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啊，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啊，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啊，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了，一定是请他写经。啊，那么要不是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啊，像打扫环境啊，啊，这个厨房里面帮忙啊，啊，草房里面帮忙，啊，这些事情啊，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啊，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去砍柴啊，砍回来还要劈柴啊，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米都是糙米，米是收的是稻谷啊，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米再冲熟啊，都需要人工啊，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呢，多半要兼这些工作啊，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啊，真是福慧双修啊，那就没有。

0: 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痴，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这个舍身物啊要讲清楚，啊，不讲清楚啊，大家都害怕了，啊，都不敢到寺院来了，啊。那么第二个是佛物，啊，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 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的，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啊。那么第三个杀父，第四杀母，第五杀阿罗汉，第六破和合僧，这个是无逆罪业都有的啊。第七。 破比丘境界，啊，从容教唆比丘犯戒，啊，这个是堕阿鼻地狱。第八个是犯净行尼，啊，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啊，这个堕。 阿鼻地狱，第九个做一禅体，啊，这个一禅体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 充满了邪物啊，念念呢，都与邪之间、食物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禅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物啊。所以说他。 没有善根呐、啊，佛家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啊，得人身呢。 可是这个习气在，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哎，这个是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了，哎，这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啊，他又造罪，受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
1: 南无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呀！《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
0: 啊，我们经常常讲啊。 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啊，寿命短的一劫，啊，这个一劫。

戒不是小戒，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造作这么重重的罪恶。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这个戒经半月诵戒，每半个月要念一次。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所以我要求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念一遍，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并不长，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呢，不堕我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觉；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仞；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柱；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论；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跟我们说了22种。六说，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内繁多，六说而已，第一个讲四觉。

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啊。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啊。那么他不是出家人啊，自己称出家人，这个罪就重了。这是冒充出家人啊，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藕益大师啊，这个在净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藕益大师是什么人呢？没人知道。可是印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藕益大师做的，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这么赞叹呢？”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啊，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啊，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藕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啊！佛菩萨再来呀、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呀，示现出家，受了戒了，他懂得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的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啊，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啊，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啊！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呐、啊。所以欧耶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诚实法师，欧耶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诚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的。这是欧耶大师的大功臣啊，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啊。诚实出家又破色啊，诚实自称出家又破色，这个是名副其实，不犯过啊。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了啊！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啊。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啊。所以在《旃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旃察轮相啊。所以欧耶大师是用旃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古人呢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啊。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啊。啊，他是修净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收集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终于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啊，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得戒啊。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啊，说你没受戒啊。我们形式上就受个戒，自己要清楚

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啊，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啊，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啊，啊，要懂得这个身份。啊，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啊，那么这就对了。啊，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啊，大妄语啊！啊，这个四究地狱啊，哎，可能就有份了。啊，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缘呢。歌舞观听啊，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啊，我们虽然不去啊，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啊，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啊。那个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就看不出来，他穿着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他那个袈裟大概只有三寸大，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歌舞，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所以衣服不能改啊，有很大的作用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啊，要这个改这个服装，啊，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啊，决定不能改。啊，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都有很多啊。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啊，这个都是麻烦事情啊。啊，你一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警觉啊！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啊，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啊，是一场戏呀，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啊，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啊；不善观察了，生气、贪爱的染心，那个麻烦大了啊。那么四觉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啊，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啊，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火呢是从四个角里面喷出来的。

里面呢被它烧啊，被它煮啊，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啊，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

他举《列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的啊，另外还有一种意义，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杀生呢，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啊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觉地狱里面受报。啊，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度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啊。还是有感觉，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个麻烦的了。煮熟了之后你去吃他的时候，他都感觉痛苦，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这些事情佛实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所施啊，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呀，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呀，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飞到地狱就是刀轮地狱，这四面都是刀山的啊，空中还有刀轮啊，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啊，从空中落下来。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业因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

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这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这个弓箭是带火的，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600亿生死。这个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啊。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啊！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了，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意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所以得这个果报。第四，架山地狱，这是人走在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架山，受这种刑罚。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合地狱，这众多的山呢合起来。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啊，这牛头马面的啊，拿着这些狼牙棒呢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了，跑到山里面就躲藏啊，跑到山里面去，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经上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河，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意因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意因？这个意因非常复杂，种种物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到堕到地狱是总报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那么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了，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犹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呀。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

习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了，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通枪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啊，这个枪是古时候的刀枪，夜莺呢还是杀生，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特别是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所造的业报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习，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狱啊。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去拉这个车，后面这些鬼族啊在督促你，在赶你行愿狱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有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那个鬼族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那个鬼族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离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族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一丝好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死物都欢喜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

一起贴床垫，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的。佛在经上讲啊，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邪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贴牛，贴牛的鱼，后面经文上会讲到。第九啊，是贴衣。是贴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这个罪人穿上这个贴衣，全身都焦烂。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业因是他过去在人中变大，伤害有情众生啊，造这个果报。另外就是出家破戒啊，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啊。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贴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之下是人身呐、我们披了这个袈裟了，造作罪业，那么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身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贴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亲刃，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思教，背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
啊，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啊，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呀。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啊都堕在这个地，亲人刀刃里面都出火，这个刀刃跟前面那个刀轮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啊，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啊。第十一，铁驴地狱。第十二，羊童地狱。啊，羊童，口业的罪报。啊，还有饮食的果报。啊，这是属于口业的，羊童五口。啊，这是童烧化了。这个罪人饮啊，铜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啊，这个五脏六腑都浇染了。第十三，爆柱地狱啊，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铁柱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报。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读经觉得这个爆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在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所以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给罪人受，啊，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啊，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现了，
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的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际啊。牛和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未报二相之中，二者吐气，非为猛火，焦烂骨髓。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呢，也是说流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呐。这个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在后面追逐啊，没有法子逃啊。所以那个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根舌地狱的舍无是根舌地狱，这个是造的口业啊，妄语、念舌、恶口、绮语啊，造这种口业的人，所以拔舌地狱啊，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那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它的身形就那么大。所以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措手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地狱的一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业因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

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夜莺鼓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灰地狱，啊，这个灰你看到啊，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着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第一种，过去在人中取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啊，放在热灰里头煮啊，或者在热沙里头啊，干这些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教游的，在这个火山温泉的地带，那个水跟这个沙热度都很高，大家都说煮鸡蛋呢，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不是种蛋，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业因里头包含着邪因，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

这是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变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天鸟天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呐！啊，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啊，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啊，天丸鸡吞天丸。克饮羊头啊，鸡吞天丸，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夜贴符

王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躲避无门呐、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徐氏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钱呢、啊。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啊、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啊、吓了一身冷汗，皆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部分呢属于口业，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中啊，所以斩身尤其勿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回报，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铁斧、啊、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啊，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多沉啊，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啊，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啊，青年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增论多尘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啊，增论其余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啊，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啊，这个日子在苦啊！啊，多嗔，嗔恚不止。这种地狱，三法度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行如半月，个个

生缘记忆，彼曾破我，我今彼破，由此生成更相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祖道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见阿鼻也不例外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这个就对了，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啊。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这苦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示现。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示现一样嘛。受罪的人
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他念念的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那菩萨在那些事情，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啊，减少他的痛苦，典型地狱众生呢、啊。哎呀，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啊，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示现啊，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呀，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啊，所以只有示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啊，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啊，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你求什么？啊，真正做到无争无求啊，我们心定了啊，心清净了，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刻住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啊，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

地狱的名称太多了，有什么原因？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他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啊，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啊。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这相有体无啊。啊，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

今而后再不造业了。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所谓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但人何必做这些傻事，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啊，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锯齿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叫唤地狱。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语言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发作了造作种种恶行呢，这都大叫唤地狱。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口业有4种啊，妄语、恶口、捻舌、绮语造这种口业就堕跋涉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

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

很清楚，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啊，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业因是由于愚痴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抵御啊。所以象在疯狂的时候，那杀人了啊，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啊，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呢，所以死了之后啊，堕这个地狱。火狗地狱，后面讲的火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啊，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啊！啊，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无心何人呢？啊，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一件衣服啊，多少蚕丧生呢？啊，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呢。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

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源，这个可以穿。那么今天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抵抗力衰弱了，70岁以上，抵抗说这个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源，可以穿这个皮衣服，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湿肉没有两样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不读经不知道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河马河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受这些火受的煎熬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粗全身都是火第九火山，第十火石那么这个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鹤地狱。前面我们看到架山跟这个意思相同。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这个都是隐逸的国宝，邪淫的国宝。第十二火梁地狱这个梁就是铁梁铁柱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火阴地狱跟前面讲的铁阴地狱相同这个铁的老鹰嘴非常锋利，专门窃取罪人的眼睛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人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你就错了起心动念都感果报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巨牙地狱那么这也是恶口
难得的果报，拔舌俱牙，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少无剥皮地狱啊，那么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呀、啊。那么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呐、啊，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啊，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啊，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堕畜生身呐、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呢，得人身呐、啊。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了。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啊，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啊，不敢造恶业。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缘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前，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啊，不让它发作啊。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向往善道，成就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

为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的？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语言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毫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金银求真觉。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语言没有成熟，我们先要自度啊。语言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度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发床，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啊，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去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的。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彼此要斗争了，一定是这个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化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遍离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
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啊，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啊。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啊。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啊，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啊。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啊，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啊，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啊！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啊，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啊。各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啊。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我们全部都顶礼，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啊。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了，没有责任感了，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讲啊，像地球村呢、地球是一个村呢、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啊？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啊，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诸谋，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利用科技把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啊！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舍己为人呐、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啊。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啊，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啊？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啊，你要造作罪业吗？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啊。想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得出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的，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啊，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啊，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啊，要把这些道理思想说清楚，是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 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是佛 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过去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米的，倒啰嗦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厨里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再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啊，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啊，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啊！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
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啊，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啊，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什么业障现前了。啊，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啊，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消除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啊，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呐。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那些老太婆，他们法喜充满。哎，遇到李默言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默言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啊，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啊，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我们要此地在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啊！啊，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工而已，啊，跑腿办事而已，啊，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啊，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啊！那拥护是护道场啊，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呐，啊。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哎，你要是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也沾一点光，啊，句句都是真话。啊，第十六啊，隐学地狱，啊，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啊，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啊，这个学不好隐呐，啊，肮脏臭秽呀，是血河，啊，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啊，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莺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啊，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啊，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啊，在外国人讲烧烤，啊，讲。

到地狱也被地狱鬼族烧烤。第十九啊，倒刺地狱。那么这是倒刺啊，业因多半是背叛。背叛是这个不顺呢，会遭受啊这个地狱。这个里面的业因非常之广。背逆父母，背逆师长，啊，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铁屋这两个地狱相同，造业因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啊。火屋这个轻，铁屋报的就重啊。这个铁屋也是一片火海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其实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业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啊，世间人常讲狼心啊，狼心是狠毒啊。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狱。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啊，各个复有住小地狱，无间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无间阿鼻之外，就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啊，细说说不尽了。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不是别人造了给你说的。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呢，这是我。

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啊，外面这个境界相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大家行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尽心而已，尽份而已。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啊，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啊，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啊！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啊！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你就有救啊！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
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它要缘啊。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由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这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啊，三年五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佛什么都圆满了啊！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啊！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啊，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绝对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决定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

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等，福报不相同，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啊，习造恶业，习是习气，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恶，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卧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敌须弥，能胜巨海，能障神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甚道啊，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啊，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呐、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说我们念念为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
变现了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对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啊，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未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啊，那就是究竟佛果。平等的，啊，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啊，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了，啊，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啊，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啊，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邪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啊，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是在自己呀，啊。你肯不肯转？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啊，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啊，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啊，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
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啊，所以是不是不报啊。

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啊，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呀。我们在这个世间好几年了，啊，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啊，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啊，亲戚朋友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再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

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

都有因果，一念善，因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啊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个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我听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啊，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了佛法，王耀章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都是预言，他是中年以后，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但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了。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这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所以我想想早年老耀章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啊。但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啊。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
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语言，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啊，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啊，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威力，略涉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啊。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的。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啊。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涉地狱罪报之事，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但确实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啊，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啊，唯愿忍者暂听是言啊。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谦敬啊。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道报啊，望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

这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后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这个叫八十地狱吗？或由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由地狱，或堂圣佛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下油顶。或由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报；或由地狱石柱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家铁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卧口、妄语、绮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所以是八十。牛根呢，羊童悟口啊，替业缠身呢。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呐！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受这个苦报。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

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啊，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啊！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啊！啊，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业因，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物缘而遭受啊这个果报。道心呢是恶心呢，诸位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啊，这个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啊，那么第三。这个是有点啊，汤或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啊。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顶。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这种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他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这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鼎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脚，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顶是三这个三个角啊，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啊，这个顶呢就没有角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顶是一个东西啊。这是这个业因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
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啊，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啊。可是风一吹，它又活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第六句，意象寒冰，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第七句，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那么在业因里面是前世的破债啊，这个法院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啊，或有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打猎啊，这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啊，受这一类的果报啊。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微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由你去粗壮别人。

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第十一句，但烧手足，我们这个事情所谓是别业别报，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鞋贴狗前面说过啊，贴炉是进家贴炉啊，炉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啊，

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得红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净迦帖罗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这个铁路上啊，这个铁罗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呢，叫铁石心肠。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都是这些东西，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啊。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力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啊？那个地狱说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解不尽。菩萨这个说的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解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啊，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啊。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啊，这个小的罪业什么就是缘呐、啊，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头有地狱罪业的业因啊，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啊，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了啊。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

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啊，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就讲到此地。

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到这里是一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文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罪劣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古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这种境界
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呐，就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放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所以跟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所以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显示这个佛身呢，

周边法界，邪师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不二了。一报是生活的环境，正报是这个身体。一即是报，报即是一，这外面有人进来。一正报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什么叫有缘呢？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地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佛事门中啊，就是说觉悟的门中，觉悟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这是什么缘故呢？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呀，不是叫你去拜忏，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法？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这叫真忏悔呀。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生起惭愧心，生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恍然大悟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

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我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32相之一啊，32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梵声啊，如来梵声的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5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5德，5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呢，声这个很深深沉，就像打雷的音声一样。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尽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啊！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啊！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啊，毛病是在心上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啊。这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啊，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啊，我们的6根呢随心转呐，心地清净呢，这个6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

法界的讯息，啊，也能接受尽虚空变法界的色相，啊，而能够遍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

心经则国土净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求啊。定起作用就是慧，定起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个而已，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凡因彻昏，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呢，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很容易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啊。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啊，他就厌倦了啊。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啊，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呐，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啊，护经的使命

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戒。啊，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啊，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了，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啊，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啊，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呢。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诲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呢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诲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现的这个现形象，啊，也剃度，啊，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叫名字比丘啊，名字有名无实啊，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啊，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啊，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啊一些年轻的法师啊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啊，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儒教修行。你真修啊，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

悟处啊，你不是真修啊，你没有悟处啊。唯有真干呢、啊，才有悟处啊。你悟得愈深，你讲的当然愈精彩嘛。你要是没有悟处，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你怎么能讲得精彩啊？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啊，讲得很流利啊，所以讲得天花乱坠啊。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啊，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啊。你入得越深啊，你发出来那个力量啊，自然就不相同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啊，这样啊，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呐、啊，啊，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啊，大梵天王因身这五德，你也能够具足啊。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真诚啊，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在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的同学啊，不能不知道。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了。这佛法里面讲彻法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
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一个例子。他的视线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他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啊，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啊，因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甚至于说，因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啊，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不知道啊，我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呐、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最极的恭敬心啊！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升起来啊！这样才能契入普贤行。普贤第一个行，行门礼敬诸佛，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的。礼是外貌，敬是内心的。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啊，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我们在讲习里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啊。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啊，要深明此义。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什么是缘呢？一切人是缘，一切事是缘，一切物也是缘。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的，你能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生了。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你的业障生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常说会吗？你会不会啊？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所以那个会末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呀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观感应道教。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理很深呐，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我学佛，我有感呐，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了。

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啊，世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啊，他跟他感应道交啊。啊，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交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这里？啊，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呐。啊，如果你要是留意，啊，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啊，一片这个树木啊，同一类的啊，它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我看不到的，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啊。如果它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它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啊。所以啊，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啊。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净与净感应啊。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的。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发起处，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就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啊。长远之道啊，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叫他破迷开悟啊。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啊，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极处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啊，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啊，讲得再好很难奇迹啊。这个一般说的，它不是味道啊，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啊。古德的注解
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性里面流出来的，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那些著书来比较啊，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这一段，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的，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乎世间，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便呢是便宜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啊，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啊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

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说，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呢？这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作假，何况我们凡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就没有能力表达，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爱是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呢，你就有妨碍了。就有障碍了。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通通被障碍了。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它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10个字，

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衍生出来的。长存此心呐、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思想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啊！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大圆满了，真的究竟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学，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啊，疲是疲倦，啊，厌是厌其不耐烦呐。昨天在居士林，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呐。他说：“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了的老太婆。啊，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她也没有疲倦。啊，天亮之后，她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看到之后，她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她了。你为什么不如她？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发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啊。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啊。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啊，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啊，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啊，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啊，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
行各业都有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呢、啊，他读书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的，吃饭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那是什么？他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两个小时，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啊，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啊。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啊，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啊。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这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得出来，打呼了啊，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利生呐、才能够接受世尊的嘱咐啊。广作方便，卫护世间啊，这个卫呀，就是守卫的意思，卫护就是守护的意思。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这个经呢，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啊，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啊，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说的是什么？心理建设，这是根本。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现在人讲不爱不爱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面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

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经是根本，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这是以孝道为基础，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此经的内容是大孝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幕后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作方便，为何流通啊？而且要注重效果，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就在此地。请看经文，说是语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长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威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这一个法门，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
意思都相应。啊，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啊。啊，感跟应都相应。啊，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那是佛是感呐。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啊，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啊。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菩。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不肯接受啊。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啊，不敢承担啊。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其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所以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啊，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啊，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也行三身是一体，也行三德是一体，他这边讲的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解脱就是方便自在，那我们所讲的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这一段这个意思也很深，我们应当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身身我，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啊，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了，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你不可能不放下，
对，这是一定之理呀、啊。明白就是看破啊！啊，什么叫看破？离思因果清楚了，明白了。

是他受用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啊，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啊，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啊，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啊，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二乘全教啊，特别是二乘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啊，所谓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啊。这就是说，凡夫住有二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啊。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住啊，所谓行的是中道啊。这个于自于他了，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啊。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二乘啊。学凡夫著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乘著空也错了啊，堕偏真涅槃。佛说话用意在此啊！普光菩萨带我们七请，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啊，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啊，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啊！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所说的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有
于文。

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啊，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啊。那么佛说这是1000年啊，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啊！1000年之内呀，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你这影响力多大啊！可是到第二个1000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啊，佛法逐渐的变质了啊，就称为相法啊，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像是相似啊。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啊，少了，得禅定的人很多啊，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对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2000年以后啊，一直延续10000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12000年啊。后面这个10000年呢，就称为末法时期。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啊，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在世间人常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呀，啊，有它的原因在呀。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呢？有啊，有高潮也有低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正有大兴反腐，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啊，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这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啊，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10000年当中确实有起有伏啊。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啊，鼓励我啊，叫我不要灰心，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啊，有起来的时候。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啊，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修们啊，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的五比丘创业啊，在鹿野园最初5个学生呢，一个老师啊，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啊，这6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6个人真正发心了，

么能不复兴呢？啊，这六个人很难找啊！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啊，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写到底呢？啊，往年香港喜成法师在世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啊，他也很护持佛法，跟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讲得很详细。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啊，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拓钵的制度。我同意他的看法。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喜成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五个人，什么吴永修。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去了。对，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啊提高一点，啊。我们不要树下一休，我们住帐篷啊。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过，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啊，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道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啊，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啊，这个喜成法师过世也很久了。啊，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啊。要发大愿心，舍己为人，啊，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振兴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了，都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九岁悟道啊！三十岁出来弘法利生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要年轻才行啊！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一波啊。

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年岁大了怎么行的？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情，给我们做参考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啊，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啊，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啊。普光菩萨齐秦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啊。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啊？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收到效果啊？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二是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在此地是代表当机，等等与会的啊，不仅是与会，前面讲了啊，前面这个经文上所说的，这是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啊，那个等呢，就是等着。不一定是再会，这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啊，这个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啊，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谛听，谛听啊，谛听，谛是谛识。实实在在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啊，有这个意思。无当为汝六舍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众生注重在福嘛，哪一个人不

我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佛的人没有啊。如何求佛？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啊，你看人家贴的那个佛字的倒贴的，倒就是佛到了，啊，他在求佛。那佛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佛之心呐，没有一个人不如是啊。什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福德。啊，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语里面讲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啊，温良恭俭让啊。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啊，人道的基础。温厚，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啊，善良、恭顺啊，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节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临门。五福里面第一个是福寿啊，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第三呢，康宁啊，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呐，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啊，身没有啊苦难，啊，身享乐，心里面喜悦，啊，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富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好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啊。我们的修学

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非常非常重要啊。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啊，这个六斋日跟我们讲的无戒十善啊，他特别指出这个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这个在基础里面再强调最根本的基础啊，一定要修无戒，一定要修十善，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啊。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啊，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也一样嘛啊，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啊，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

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吗？啊，所以呀，进入念佛堂啊，净业三福啊，通通都修。啊，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矣啊，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啊，念佛法门好啊，值得提倡啊，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啊，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啊，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啊。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啊，每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佛期啊，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啊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啊。如果有同参道友呢，可以组成小的这个团体啊，到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啊，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7天也好，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啊，事事供养，不需要带一分钱来，成就大家祝福，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功德。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继续后边那个卦爻的辞，就是弯辞。驴上兼并之，就是圣人教我们呢，方为杜渐，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啊，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打倒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这种这个。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也不讲无伦呐，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哎，你一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啊，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讲无伦就没有这个流弊。无伦是叫个人的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做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呐。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怎么讲法呢？这就是人权的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伦道统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要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驴双兼并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

有旅爽，有兼并。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人道统，在现在再加上提倡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经科于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儒家讲这个五伦的话废弃，印光祖师讲这个敦伦敬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这个就是旅爽兼并制，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个道德修养，自己的这个人格，这样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学道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学得好。是初六，前面人家卦辞爻辞，再就是个摊转来讲，摊转例如说大在乾元呢，乾卦，乾卦的摊转呢，摊转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摊转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大在乾元。搭在这个搭子，搭子我们一般讲这个搭子是怎么讲法，搭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是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搭在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止。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尧帝啊。尧帝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天，天的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这个大经都是用那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经中之王啊，才用大字。马明菩萨写的这个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就是一个从体相用来解释，哪个意思广泛的很。在这里那个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在呀，大在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一个元呢，这个元气呀、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辞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也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摊转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月呢，知识到了基础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你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

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是坤月，它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圆，乾坤这两卦是一体的。原来。

管到浑然一体。所以乾坤这个乾有缘，坤也有缘，自在坤缘。那么就是讲坦转了啊，你说那个开头每那个乾坤两卦开头这个坦转两句话，你可以看出那个气象，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至，至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大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出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乾卦你看那个六画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啊，以就是这个照着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心剑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以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心剑。天际上是行剑呢、啊，那么剑子不休息啊，我们君子要修天心剑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啊，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呢？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得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永久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对，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啊，自强就是健呢、啊，学这个天那种健呢、啊，不息就学天行啊，永远在那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词，大象词解释卦的易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它解释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象传呢，就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这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需要前。

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的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也要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的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力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的，精进不退呀。潜龙勿用，这是阳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咬后边的，没有咬字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潜龙勿用，就把这个咬字举出来。咬字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阳在下也。为什么潜龙勿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勿用的所以然，你要以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你就进学吧。进学你，进学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学的。进学这个国会议员吧，进学立法委员好了。你进学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里说啊，他比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别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啊，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无用啊，现在是不能用。那无用，我们现在乾隆我就不用了，也不是如此。你在乾隆有乾隆的这个做法，那我刚才讲，我在立法院里，在立法院不讲话，人家会来找麻烦，会来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那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呢、啊，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样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呀、啊，只要有缘分，啊，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人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无用是教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象。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象传。坤卦的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这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这种气势。

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啊，那个谁能离得开大地呀、啊？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里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所以大地呀、啊，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古时候帝王像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呐，都是圣人呐。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是两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啊。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啊，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给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完全显露出来。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是暴君，是昏君了，但是他有圣人的本性，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啊。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瑜的人呢、啊，以厚德载物啊，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啊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了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啊，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啊，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

这个人心呢很狭了，狭窄呀、啊。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人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处处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在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在的德来在啊，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的。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尚兼兵，因时宁也。循之其道，至兼兵也。就解释那个这个从魏到显著，这个爻辞啊，周公讲的吕尚兼兵之啊，孔子在这里解释了。所谓吕尚兼兵之啊，是什么呢？因时宁也。因时宁是在什么时候啊？五月有夏至的那一天，阴气啊，在这个地下发动了，开始在那里凝聚了，开始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呢、啊。愈接当将来愈多啊，循之其道啊，循之其道就是阴气愈接愈多愈厚，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至坚冰。坚冰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接着坚冰了。所以解释吕尚就是啊，先有阴始凝，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邪知邪见的话，他就是阴时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哎，这个邪知邪见的在那里，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并了。兼并就是现在这是无能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能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是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能吗？没有了。就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象爻象，完词呢就把这个卦辞、爻辞、彖象传辞，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辞啊，这个深入的去

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这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你对于这个卦辞、爻辞、探传、象传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下去，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没有止住。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厚德载物啊，你现在容人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容纳两个人的。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人的这种这个德，培养了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就是再以后再逐渐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哎有道理，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的心理意思他都能够包含的。那么就是这样，玩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变玩瞻。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啊。这个观变玩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诗朝文也，这三个字，诗就是眼睛视察的诗，朝呢就是什么预兆的那个兆，文就是发问问题的那个问，是朝问也。从不口，说文解字解释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先把意思说出来，然后解释这个字啊怎么构成的。从不，上面是个占卜的不，下面是个口。这是啊，你占卜的时候，卜古时候用了龟甲啊，把它烧出纹路出来，那就现出招出来了。现出招出来啊，现在就是看那个检查检查，试那个招，试招以后再问，这什么意思啊？

所以叫做释兆温。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占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占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饰草来施，用饰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树木子求出来，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啊，它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阳变爻，然后就温了，这就是占呢。观变晚占，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识得测数，就是用五十根那个饰草，用饰法来求卦的。饰呢，这个后边有讲到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五十根饰草，提出一根不用，用四十九根呢，用一定的方法求出这个数目字了。这个测是这个测字呢，什么呢？就是个饰草在这个施的时候啊，名字叫做测，这一根就是一测，是这样数。这个测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啊，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如果这个测数啊是一个六，六呢就是老阴，老阴也是变的，变成少阳。七就是七是奇数，由这个老阴呢变成少阳。晚占呢，就是根据这个九六这两爻啊，就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这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观变就是观这个变爻，这个数目得出来以后，你就完占了。完占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面那些卦辞爻辞传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化，有六爻，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卦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初九这个九就是老。

老羊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是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丁，八啊或者七，那就不是变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属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这个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你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或者是都爻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的，以至五爻变等等，那叫都爻变。这样的话，都爻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七是少阳不变的。对，假是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是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嘛，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呀，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20节，又妄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前面讲过横取人才，这是属于盗。盗决定是负债，负债呢当然要偿还的。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佛所说的全是事实，因果通三世。